0: 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
1: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扎实推进执法稽查各项工作，累计查办案件64.17万件，罚没金额69.82亿元。在重大案件查办、推进服务型执法、执法规范化建设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尤其是幽灵外卖专项整治等重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有效规范了市场经营秩序，守护了民生消费安全。
0: 中国消费者协会消息，近期净水器下乡进社区面向老年消费者虚假宣传、高价推销问题较为严重。根据全国消协智慧315投诉平台统计，2026年前7个月投诉量已超过2024年全年水平，其中仅7月份单月投诉量较1月份增长40.17%，全年呈逐月走高态势。
1: 部分经营者以赠送小礼品等方式在乡村社区招揽老年人，通过夸大净水器的功效、虚构水质安全等问题方式制造健康焦虑，诱导消费者高价购买产品。此类推销流动性强，多通过个人微信收款，不开具正规的发票，售后已失联。农村及老年消费者普遍存在举证难、维权成本高的问题。
0: 中消协提醒消费者，净水器核心功能是改善饮水水质，不具备任何治疗疾病的效果。凡是宣称能治病养生、改善慢性病的，均属虚假宣传。面对免费赠送等宣传，务必保持理性，切勿轻信。
1: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密织，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
0: 继续关注文化和旅游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最新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对原文化部1986年颁布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出台了《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自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
1: 办法以实现博物馆馆藏品管理制度健全、账目清楚、信息准确、保管妥善、保护科学、利用合理为主要目标，将分类分级管理、全流程动态管理、安全责任到人等基本原则贯穿于管理制度体系，提出了一系列的关键要求。
0: 国家标准委发布了纺织品吸温降湿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2027年2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将为这些吸湿降温功能的纺织品研发、设计、生产和检测评价提供重要依据。纺织品吸温降湿性能的检测评价国家标准，就是聚焦人体出汗后的持续散热需求，建立吸湿降温功能纺织品质量评价体系。
1: 标准要求，产品洗涤前和洗涤后均应达到最大温度降低值大于等于7摄氏度，且10分钟之内啊，平均温度降低值大于等于6摄氏度，才能评定为具有吸湿降温功能。检测是模拟夏季高温高热环境，在35摄氏度恒温实验舱内，将样品放置在模拟人体皮肤的恒温板上，通过向样品表面滴水，模拟人体出汗状态，实时记录样品滴水点随时间的温度变化，精准量化纺织品的吸湿降温能力。
0: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通知要求，各地要规范商品住房预售条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有效防范商品住房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1: 通知实行之日前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规范执行。各地要有力推行商品住宅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 减少商品住房交付的纠纷，同时各地要同步完成商品住房项目土地供应、金融支持等相关政策，优化项目开发建设、销售和不动产登记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
0: 日前，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将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作为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的重点任务，围绕拓展农村电商应用场景、鼓励供应链企业布局县域市场、规范平台企业行为等方面作出系统部署，为推动县域商业高质量发展、释放县域消费潜力明确了方向。
1: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来关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我省九人荣登榜单。
0: 我省人社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出台，该规划在全面总结“十四五”发展成果基础上，对“十五五”时期全省人社工作作出系统部署和安排，并明确“十五五”期间城镇新增就业340万人左右，城镇常住居民人口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技能人才总量达950万人等关键目标。
1: 接下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我市重拳出击整治中药材冷库。据悉，针对前期排查发现的违法违规线索，我市相关部门迅速开展核查处置，已对涉案中药材冷库相关人员依法立案调查，公安机关同步介入侦办，已依法对涉案嫌疑人采取逮捕措施，目前案件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0: 为规范行业秩序，堵塞监管漏洞，我市坚持举一反三，全域排查，对全市所有中药材冷库开展全面梳理摸底排查，逐库建档、逐项核查，全面检查各类风险隐患，做到排查无死角、整治无盲区。
1: 记者从2026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作为药博会重磅特色文化活动，纪念华佗诞辰1899周年祭祀大典将于9月9号上午8:18在华祖安景区隆重举行。今年活动坚守传统古礼内核，把缅怀先贤与中医药非遗体验相结合，在仪式流程、场景布置、文化体验上全面提质升级。
0: 9月20号起，2027届困难毕业生含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毕业的学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将开始申领，补贴对象为毕业学年积极求职创业的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长江流域重点水域退补渔民家庭和特困人员中的2027届安徽省内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残疾或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2027届安徽省内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之前已经申请过此项补贴的学生不得再申领求职补贴。
1: 补贴标准按1500元每人的标准一次性发放，主要用于补助毕业生求职过程中的相关费用，缓解毕业生求职费用的压力。发放方式按照集中发放和常态化发放，以及线上申请和线下申请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下载安装掌上播州新闻客户端，点击查看。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存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五 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4: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9: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4: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0: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四天。
1: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才用天赋和地图通过上课探气隐存的感情无人美的疲劳和主动的探病在逃避的脚步上扭曲着身影还有心慌的律动和无根的表情通过即便是清澈见底的黄河水千山万里见到了生活末日情未了的短视频乱飞最气现场和同俗人

0: 在奇米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11六。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我是蒙娜。如果您有交通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投诉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栏目热线8558116 8558136。好的，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桥城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到多云，气温20到31度，东北风2到3级。贵阳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到多云，气温20到30度，东北风2到3级。蒙城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到多云，气温19到30度，东北风2到3级。利津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到多云，气温19到30度，东北风2到3级。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关注一下油价的调整通知。在前天，也就是9月2号，国际油价上涨。那么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97美分，收于每桶 91.01 美元，涨幅为 0.8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98美分，收于每桶 95.63 美元，涨幅 1.04%。 下次油价调整将在9月11号的24点进行。本轮周期开局曾浮现下调预期，但近两天的国际原油大幅冲高，油价预期由跌转涨，且上调的幅度是持续走扩。那么本次油价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受到二号的国际油价的一个继续大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2.01%，预计上调油价每吨100元。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上涨每升0.08元和每升0.09元。

亳州的机场巴士的发车时间有了调整，大家有没有去关注一下呢？亳州机场两条航线哈、起飞时间有了调整，配套的亳州机场巴士的班次同步调整，大家赶紧来听一听，别做错了哈。亳州至哈尔滨航线最新的航班时间是每周二、周四、周六12:20起飞，对应的机场巴士专线9点。亳汽四队停车场始发，9:05丹华山庄东门公交站台，9:25康莱酒店大堂停车区，9:35万达嘉华酒店大堂停车区，10:05亳州汽车南站内发车区，10:50到达亳州机场。亳州到南宁航线最新的航班时间是每周二、周四、周六19:50起飞，亳州机场巴士同步调整，16:30亳汽四队停车场始发，16:35丹华山庄东门公交站台，16:55康莱酒店大堂停车区，17:05万达嘉华酒店大堂停车区，17:35亳州汽车南站公交站台，18:30到达亳州机场。

咱们的市民朋友和车主朋友有没有发现，自从孩子开学之后啊，咱们的这个路面的信号灯也发生了变化。那么综合开学季的一个通行规律，亳州公安交管支队完成了城区59处重点路口的优化方案，聚焦城区20处校园周边的一个重点路段，交管部门紧扣学生上下学的出行规律，恢复校园专属的信号灯配时。针对早高峰上学车流集中的药王大道与紫苑路路口，恢复早高峰北向单向放行的一个相位，减少路口排队积压。那么针对晚间放学易拥堵的药王大道与藿香路、药王大道与文帝路路口，启用晚间放学专属的通行时段，适配学生集中过街的需求。同时主干道启用联动管控，分散开学车流。针对开学季送学车辆和上下班的车流叠加状况，交管部门在杜仲路、养生大道、汤王大道、魏武大道、建安路等主干道的25个路口启用信号灯联动管控，通过统一的协调沿线红绿灯，把扎堆的车流拆开分批放行，适当的控制通行节奏，不让大批车辆挤到一个路口，避免车辆长距离排队，保障主干道的高峰通行顺畅。那么信号灯的联动管控，就是把沿途的红绿灯联动起来，错开放行时间，避免大量的车辆在某一个路口集中的去汇集，平衡多路口的交通压力。次过街提升非机动车过街的通行效率。开学季呢，非机动车出行流量也是大幅上升，路口通行压力增大。公安交管部门围绕魏武大道与光明路、韶花路路口、汤王大道与耀都大道、杜仲路、紫苑路路口等校园周边重点路口实行非机动车左转一次过街交通组织，提高非机动车过街通行效率，守护师生和家长过街安全。那么同时呢，也是温馨提醒大家，开学之后市民通勤高峰与学生上下学高峰是重叠在一起，校园周边以及城区主干道的车流量明显增加，请广大的驾驶人途经学校周边路口的时候，严格按照信号灯交通标线指示有序通行，减速慢行，主动避让学生。开学报名季，建议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错峰避开校园周边车流量大的路段，确保出行安全顺畅。

高校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0-6-1072，维权热线500-6-107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我是蒙娜。如果您也有交通方面的问题想咨询和投诉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栏目热线8558116、8558136。下面我们来说一下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要驳会期间临时增加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的通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我市将在2026年要博会期间临时增加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时间及区域。2026年的9月8号7点到17点，在市体育馆、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会展中心、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13点到19点在亳州宾馆，2029年9月9号7点到17点在市体育馆化左安景区，以上区域周边500米以内，垂直范围增高120米以下进行临时空域管制。二、管控类型，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中的规定，各类无人驾驶航空器及模型航空器。四、严格履行审批手续，在管控时段和区域内，除依法批准执行活动保障的飞行任务外，禁止任何组织及个人利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及模型航空器进行飞行活动，确有飞行需求的，需向国家无人驾驶航空器一体化综合管理服务平台提出飞行申请活动，经审批同意并向公安机关备案后方可飞行。四、依法严查违规飞行。临时管控期间，亳州市公安局将联合相关部门开展巡查，对违规飞行行为将依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等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好，继续来关注关于启用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通告。为加强道路交通管理，维护安全畅通的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利辛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2026年9月10号启用四处违法停车自动抓拍的设置，现将相关的信息予以公告。启用的时间是2026年9月10号，主要功能违法停车自动抓拍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2022年6月1号起，哈，我市划定的电动三轮车治理区域内，未办理备案登记牌照的电动三轮车实行全天24小时的一个禁行政策。但是呢，有人钻起了空子，挂上了永城的这个等外地的一个牌照，想蒙混过关的禁市区。在建安大道，一辆挂着永城牌照的电动三轮车被拦下，车主之前因为无牌被查，之后呢特意办了外地的牌照，以为能绕开亳州的这个通行规定。交警现场明确告知，亳州主城区只认本地审批的通行号牌，外地牌照一律无效，不能进。那么这个交警在路上查处的时候，没过多久又查处了一辆这个电动三轮车，情况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这个交警高新中队的队长介绍，日常执勤当中啊，经常发现有两类的一个违规情况，一是压根儿没办本地通行标识，二是挂了外地的牌照却在禁行区里跑，这两种都是不允许的。那么到底哪些区域是不能进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北到北一环，南到博吾大道，东到木兰大道，西到古井大道，这个合围范围内全天24小时是禁行的，只有经过亳州本地备案，而且是一车一证一人对应上的电动三轮车才能按规定通行。特别提醒咱们的车主朋友，想开三轮车进市区要先自查两件事儿：第一，有没有亳州本地的通行标识；第二，标识信息和车辆是否一致。这两样缺一样都不能上路。交警部门也会加大整治力度，不光查外地牌照，闯红灯、逆行以及等一些违法也会一并严查，所以说大家别心存侥幸，合规出行才是正解。

最新消息，385公里每小时的怀富高铁连条连市跑出最高试验时速。9月3号，怀富高铁在前期逐级提速测试的基础上，进行了单列动车组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综合检测，列车顺利跑出了时速385公里的试验目标的一个速度值，实现了连条连市的一个阶段性的目标。那么根据计划安排呢，怀富高铁单列动车组逐级提速试验还将持续开展，后续呢将进行重联动车组的一个逐级的提速的试验、信号系统的测试等等，为全线拉通这个运行试验打下基础。那么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3: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4天

0: 界乡年份原乡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2: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4天，

0: 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四十二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六大主题活动、十一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四十二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1: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4天。人生。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4: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4天

0: 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蒙娜。
1: 大家好，我是李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的11:30至12:00，我们会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的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直播或是点播的板块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也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同时，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1。2628-1558，或者是微信群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1: 是的，今天啊，我们依旧和大家聊这个爱车的一些保养啊，或者是使用的一些知识，聊着车上面的一些
0: 部件啥的。
1: 对，部件啥的。今天啊，我们就和大家聊的是开车啊，这么长时间了，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哈？车门边边啊，
0: 边边
1: 有一小小块块啊，
0: 什么东西？
1: 对，大部分车上都有哈，就是。汽车的一个角落里哈，车门边上边有一大部分都有一块打不开的小玻璃
0: 啊，就不大不小那个卡在那小角落里边那个。
1: 对对对，可能就有的就比我们手掌可能就大那么一点儿
0: 啊，
1: 有的再大一点，就是这样的。就是卡在角落里，既不通风，也打不开，也不起眼儿。很多人都认为它是一个装饰品，甚至觉得你看这多一块玻璃。少一块玻璃也没啥，这卖车的就是故意拿一块玻璃多要我钱啊。其实啊，这个叫做三角窗，这小玻璃啊，比我们想的可能要重要一些。
0: 对，
1: 弄坏了一块，换起来竟然比普通的车窗大玻璃还要贵。
0: 但是我告诉你哈，其实最早它还真能打开
1: 啊。真的吗？
0: 对，因为三角窗的这个历史哈，它其实比这个汽车还早。在17世纪的时候，这个马车就有了。那个时候马车的车厢它没有办法升降玻璃啊，夏天闷得慌。然后工匠们呢，就在这个车厢前啊，设计了一块能够旋转的这种三角窗通风。然后到了20世纪的40年代，汽车也沿用了这个设计。当时的这个三角窗确实是可以打开的，主要就是通风换气。后来汽车这个有空调了嘛，普及。

0: 极了，对吧？然后这个三角窗的通风功能就被取代了，所以才慢慢的就成了现在这种固定的一个，这个窗户。
1: 嗯，
0: 名字里这个"窗"字儿，它就是这么来的。它以前真是一扇能打开的窗。
1: 嗯，这个三角窗哈，你看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前挡风玻璃是为了降低风阻，一般哈都是有倾斜的。那倾斜一厉害，再加上 A 柱哈本来就粗，所以这个驾驶员侧前方的视线就会被挡掉一大块，那个位置正好是行人呐，或者是我们旁边是不是有电动车呀、三轮车呀，或者是小朋友啊，最常这个走出来窜出来的地方。
0: 对，
1: 三角窗呢，就装在这个位置，专门用来填补 A 柱啊和挡风玻璃之间的视野盲区。那有了它呢，转弯的时候就能多看到一大片区域，少很多突然冒出来的惊吓。虽然不能完全去消除盲区，但是没有这块玻璃，它的差别还是真不小。
0: 哎，是的，其实这个就是车后面的这个三角窗啊。作用它又不一样，就刚说到前面的是吧？但是 C 柱的这个三角窗，它主要是为了后排舒服嘛。一是采光，后排你想本来就比较暗的，是吧？多一块玻璃就能让光线投进来，然后坐着你不会感觉到压抑。第二点是让这个后窗能够完全的降下来，因为后门的这个后车门下方它就是这个轮拱嘛，然后车门内部空间就被轮胎占掉了一大块。如果不设三角窗的话，一整块玻璃到底，然后玻璃降下去是根本没地方收啊。有了三角窗，这个主车。这个车窗就变小了，然后它就能完全的收到车里边了。
1: 还有啊，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哈，这块玻璃啊看着小，却是全车最贵的玻璃了。三角窗啊，可能就是首先啊，它因为每款车因为设计的不同，可能它的形态就不同，就是生产难度比较大。它呢是固定密封的，所以对尺寸的精密度啊，封闭的这个。又
0: 要求是吧？
1: 对，又极高，制造的时候需要精确的去计算。再次呢，就是备货少。刚刚我说了哈，这三角窗可能损坏的也比较少，
0: 对。
1: 损坏率比较低，厂家生产的量呢本来就少，最后呢就是更换麻烦了。换这个升降车窗哈，就是直接拆车门把它打开就行了。那换三角窗呢？你首先得把密封的胶条打开，装上之后还得重新的密封严实，费时又费力。
0: 是的，而且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三角窗啊，现在越来越少了，很多人我觉得都没有发现，对不对？但是细心的人可能发现了，比如我们。就像新车上的这个三角窗哈，它真的在慢慢变少。一方面呢，A 柱设计它越来越优化了，就是可视的范围是足够大的，然后不再那么依赖这个三角窗来，去弥补你的视野了。另一方面呢，就是三角窗那条副支柱哈，在碰撞的时候可能对这个驾驶员造成二次的伤害，再加上很多人觉得它破坏整体的一个美感，就多重原因的一个叠加吧，三角窗就正在慢慢的去淡出了新车的设计。其实说到底，就是那块不起眼的小玻璃，帮你减少盲区，让车窗顺畅的升降，给车身加固，给后排采光。还贵得离谱，所以说下次上车前啊，看一眼，说不定再过几年，这很多新车都没它了。
1: 其实就是这样啊，很多时候啊，我们就是身边的一些事儿啊，一直都发生在变化，就像汽车上的这个三角窗哈，原来。就是它可能刚刚设计出来的时候，就是承担着一个通风换气的作用，给后排减轻这个光线摄入的这个增加光线的摄入，给人这种更加舒适的感觉。但现在慢慢的，车上的这个空调肯定就是必备的了嘛。然后再加上现在车的设计是越来越人性化更先进，所以这个三角窗可能就是。融合到车窗的其他的玻璃当中去，或者是被优化掉了，这真是啊，我们身边的这个变化真是越来越大了哈。
0: 是的，那么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车哈。
1: 嗯，
0: 九月了，今天是9月4号哈。
1: 是
0: 啊，这个距离2026年结束还有4个月的时间，
1: 真快啊。
0: 对，但是哈，这个燃油车的倒计时已经按照天数来计算了。可能这个时候大家还没有听懂我这句话哈。
1: 嗯。
0: 因为下半年有许多的狠角色要离开舞台了，就从9月到12月，每个月都会有这个重磅的车型画上句号。
1: 就原来我们经常提到的、熟悉的或者经常看到的很多
0: 车型，
1: 慢慢的会离开我们的视野了。
0: 对，就是在9月到12月期间，然后就会停产。
1: 嗯，还记得以前我们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说到一些汽车的时候，提到九月就是金九
0: 银
1: 十，是不是？
0: 对
1: 啊，就是
0: 今天来点特别的。
1: 看来这个变化还是就是不变的，一直就是变化啊。
0: 对，
1: 很多车型，很多我们原来就是认为非常厉害的这个车型，慢慢的要淡出中国市场了。
0: 对，
1: 首先要说的就是这个奥迪 A8L。
0: 哎，对，大家就想象不到，可能奥迪它的这个 A8L 会停产
1: 或者离开我们的视线啊。这个 A8L 啊，在奥迪的这个系列当中可以说是一个老旗舰了，已经做了32年的旗舰车了。现在就是说走就走哈。
0: 对，
1: 它将在2026年9月停产。对，海外的官网现在都已经下架了它这个所有的车型，并且不再接受新的订单了。
0: 哎呀，你说这32年的这个燃油旗舰就此谢幕了哈。其实这并不是一辆普通的 D 级车，
1: 对，
0: 它是奥迪的这个门面担当啊，
1: 是，
0: 也是和这个 S 级以及七系等一些车型掰手腕的底气。
1: 对对，
0: 就从1994年的第一代 A8 然后诞生开始，一直到现在，就完全告别了燃油版，三代人共同的记忆，是不是？
1: 对对对，大家要提到豪车是吧？BBI 那个时候，
0: 对对、
1: 然后可能就 S 系啊，奔驰的 S 系啊，还有这个宝马的七系啊，还有奥迪的这个A8L， 这 A8 系列，这个都是绕不开的，是不是？
0: 对，
1: 现在又停产了。那停产的原因呢，也是大家所料的那种，就是现在电动化的转型。
0: 对，
1: 奥迪呢要将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纯电的旗舰车型里去了。再加上现在欧洲的对一些排放的标准越来越严，那传统的一些大排量的燃油发动机已经无法越过这个门槛了。
0: 那么这个 A8L 的粉丝们，这大概可能就是你们最后可以买到全新燃油版奥迪旗舰的机会了。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高端车的这个保养维修费用不会因为停产就降低。
1: 不光卖的贵，保养它也贵。
0: 是的，
1: 使用它更贵。
0: 而且配件的价格可能会更高。就是预算充足的话，并且只能是情怀可以充，就为了追求性价比就算了。就不三思了，我直接说算了。
1: 对对对对。那说完了这个 A8 是吧，然后再来说说宝马的三系标轴版 G20。这个原汁原味的标轴三系啊，在今年的10月份就会停止生产。原来是2851毫米的轴距，不加长也不妥协 ，B48的发动机，然后8AT 的变速箱，前置后驱，这是宝马最原始的底盘调教了。也是很多宝马迷当中所说的驾驶者之车。
0: 哎，是的，你像下一代三系 G50 哈，预计是在11月份开始生产，但已经转入到了纯电平台，燃油三系不是换代。它是绝版。
1: 三系啊，在宝马的这个车系当中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系列。它呢曾经连续19个月蝉联豪华中型轿车月度的销冠，在2025年的全年销量当中啊，超过了15.6万台，卖得非常好。但是啊，说停产，它也就停产了，今年就停了啊，并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是时代对它的一个审判呀。
0: 对，你像现在的325iM 运动套装全款裸车价是在20万出头哈，按揭的话，甚至可能到一字头。330iM 运动这个耀夜全款裸车，也就是23万左右。几年前这个价格真的是连 D 低配的 320i 都买不到。
1: 嗯，但是啊它的配额也很少，极少啊、嗯、这个标轴版的就比长轴版的少那么一些，现在啊快到停产了，很多店呢、都是说卖一台少一台。那如果你真的对这个还是有这个执念的话，喜欢纯操控感的朋友，这个窗口期可以和销售讲讲价钱啊，可能也就是这段时间了啊。
0: 对对对，是的，这是我们说到的奥迪宝马，
1: 嗯，
0: 然后下面这款车起亚 K 九，
1: 嗯，
0: 也是将在今年年底停止生产。嗯，14年的产品生涯就此画上了句号啊。
1: 嗯，这个就是刚刚说的豪车，那起亚的这个 K 九可能就是我们平民一点了啊。这辆车哈，2022年的全球销量是6585台，
0: 嗯，
1: 那到了2023年就只剩下了3898台，到了2025年就剩下了1581台了，那来到了2026年，那上半年更是跌到了只有734台，就是半年啊、只卖了700多台，比很多车型单月的销量还少很多。
0: 嗯，我只想到一句话，就停产不冤。
1: 嗯，为啥呢？
0: 你看它的这个销量不就知道了吗？是吧？
1: 嗯，
0: 就其实对内行来说，这个就是吉尼赛斯 G80、G90 把自家的客户都给抢走了哈。
1: 嗯嗯。
0: 对外的话，就是 K 九它一直没有混动版，然后在新能源时代竞争力不断下降，就起亚其实已经明确表明了不再研发传统的燃油大排量的一个轿车了。
1: 嗯，主要是它这个当年的定位啊也有点尴尬，它呢也并不是太豪华，也不是太运动，那省油上面来说呢它也、
0: 不太省油，
1: 一般啊，对，就一般。除非啊对这个品牌的感情有比较特殊的认可，或者比如说以前家里面就是起亚的车，
0: 对，
1: 感觉就是在升级换代或者是在买新车的时候可能会考虑，那否则在同价位的情况下就是有很多更好的选择。
0: 嗯，对，是的。
1: 嗯，
0: 继续说到这个是雷克萨斯 LC500， 这款车是在12月就要停止生产了，然后混动版已经在2025年提前就退役了。
1: 嗯，这个有混动版也不行啊。
0: 嗯，
1: 这个雷克萨斯 LC500 哈、是原来是5.0升的自然吸气 V8 发动机，最大功率呢为478马力。在涡轮增压电动车大行其道的时代里，这样的纯自吸的机体跑车已经可以说是稀有动物了。但是情怀不能用来吃饭。LC 系列全球上市以来总销量只有1.5万辆，就是不高啊。
0: 对，这
1: 2025年的中国市场全球销量更是惨淡。嗯，它呢价格呢是非常高，129.8万起售的。零买加速呢也非常，数据也非常漂亮，是4.7秒，在同级别的车型当中，但是呢就是被各种压制。
0: 对，其实如果你是这个大排量自吸的一个中粉哈，
1: 嗯，
0: 那么就只剩下这一次的机会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个5.0升的 V8 自吸 GT 跑车了。但是要提醒大家一点，二手保值率很低。
1: 嗯，但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考虑二手这辆车。
0: 对，就是目前二手这个报价已经从129.6万元降到了61.88万元左右。
1: 嗯，
0: 买之前还是要仔细考虑一下，如果你想用来驾驶，还是想用来收藏，
1: 嗯，
0: 因为你到手它就已经贬值了。
1: 对，
0: 嗯，
1: 就一直在贬值。
0: 对，是的。
1: 而且如果自己平时用的话，5.0的发动机啊，你说这个 V8 的发动机啊，这一脚油门下去，
0: 它吃的比我还贵。
1: 对，不是在加油就是加油站的路上啊。
0: 是的。
1: 啊，对对对。还有那一款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也算是豪车是吧？
0: 对，
1: 路虎发现运动版。
0: 嗯，也是在12月份停止生产。嗯，
1: 这一款车是很多男孩心目当中原来的，
0: 男神。
1: 对，男神啊，好车是不是？
0: 对。
1: 但是这款车也停产了。这款车停产其实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0: 嗯，
1: 今年3月份啊，最后一辆揽胜极光 L 已经从常熟工厂下线了。那路虎国产燃油车全部停产，奇瑞捷豹路虎成为国内首家全部停止生产燃油车的合资企业。
0: 其实，在停产之前，市场上就已经有部分车辆哈，
1: 嗯，
0: 以18万的价格进行清仓甩卖，就一台路虎卖到了这样价格，你敢想吗？以前
1: 对，就放在前几年
0: 都不敢想。
1: 对对对对，就是这么快，就这么快。
0: 是的，
1: 那18万元买一辆路虎，就是大家听上去很划算，但是想一想啊，停产车型的保养， 首先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0: 对，
1: 再加上路虎本身的这个故障率哈，这个也有所耳闻呐、还有它的这个维修成本啊，都摆在那儿。抄底之前还是建议大家算清楚账啊。
0: 对，是的，其实你像从九月一直到十二月结束哈、就每个月它都有一款经典的燃油车去进行告别。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几款车都非常的经典，奥迪 A8L， 然后宝马三系的标轴、然后起亚 K9、雷克萨斯 LC500 加路虎发现运动版，这五款车哈，再过四个月，甚至不过，就因为奥迪是九月，宝马是十月，起亚是十二月，和路虎都是十二月，就真的是一个时代画上的句号，对不对？
1: 对，其实啊，这个因为可能这些车啊，这几款车，我们说到这几款车，大家都比较熟悉，或者是都看到过，是吧？都豪车，然后但是很多就是不怎么知名的车。尤其是燃油车，那一个一个的就是停产啊，或者是停止销售就更多啊。
0: 是的，你像就有个数据哈，2026年8月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渗透率已经达到了65.8%，也就是说每卖出去的三辆车中就有两辆是新能源。然后2026年5月这个纯电的渗透率是42.2%，第一次超过了燃油车。8月份的话，吉利的这个CEO 他就公开表示说不会再研发传统的燃油车了，大众是计划最多会减少50%的车型。
1: 所以燃油车并不是被淘汰了，而是被时代所取代了呀。
0: 是的。
1: 那也这个也没有办法，但是呢现在这种超量的竞争也给我们这些普通的用户能够提供更多的选择，何妨不是一件好事呢？
0: 对。
1: 那反过来说，就是这些车啊虽然停产了，不是说他们不好，
0: 对，
1: 大家都知道这个比如说三系啊都是非常好的车。那他卖了，就去年2025年的时候还卖了15.6万台，依然停产。
0: 对，
1: 那 i8L 那可以说在他那个级别当中已经是做得非常非常好了。
0: 是的，
1: 32年的旗舰呀、发动机啊、各种配件啊、各种豪华的这个设计啊、都非常好。
0: 对，
1: 那停产了，原因也很简单，就是赛道
0: 换了。
1: 规则
0: 改了。其实就是像刚才说的，就是这些车型不代表他们不好，就是只是说这个就是时代不一样了，或者是就是规章制度不一样。就比如我们去面试，人家要女生，然后你是个男生去面试，你不好吗？不是，
1: 我可以变吗？不好变。有点困难。
0: 对，就是市场需要的已经变了。
1: 对，
0: 这里已经变了。
1: 其实也是说不定，就是过一段时间，比如说这几个厂商就是会以另外一种形态把他们全新的打造然后推出来。
0: 对，
1: 所以也不会江湖不会说这个名头就是完全的消失。江湖还有更多的人才，
0: 人家只是一款燃油车停产了。
1: 对对，
0: 人家不是厂子不干了。
1: 对
0: 行，好嘞，各位听众朋友，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结束今天为您直播送出的一路相随节目。更多的精彩节目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7.2，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1: 热烈祝贺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圆满成功。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4天。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众所周知，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也是青海省名称的由来。整个湖泊地域面积辽阔，环湖一圈大约360公里，湖水浩瀚无边，又蔚蓝空灵。湖的周围被群山环抱，而贴近湖畔则是苍茫的草原，景色壮观优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作家周沙尘先生一同去领略青海湖的美丽风光。北魏时期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巨著《水经注》里面写道，青海州750余里，中有二山，东西对峙，水色青绿，冬夏不枯不易，自日归山望之，如黑云冉冉而来。这是对青海湖壮丽景色的细致写实。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水色青绿，又为何把湖水形容如黑云冉冉而来呢？这不难理解，笠翁从湖东的日月山远望所得的感受是恰如其分的。青海湖在蒙语里面叫库诺尔，在藏语里叫措温布，都是青色的湖的意思。但是你来到它的近处， 却感到湖水是蓝色的。本来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说是青色的，无非是因为蓝得特别蓝，特别浓。它蓝得比海洋纯洁，比天空深沉，是纯净的蓝，深湛的蓝，也是温柔恬雅的蓝。这样的蓝，如果从远处看，又无疑是像黑云冉冉而来的。它为什么这样蓝？是因为湖水中的含氧量很小，含盐量最大，浮游生物稀少，透明度达8到9米以上，因此显得格外湛蓝。青海湖在古时候称为西湖，被誉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的东北部，位于青海省东北部的大通山、日月山、青海南山之间，三面环山，丰沛壮丽，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湖。湖面海拔为3194.38米，东西长约90公里，南北宽约40公里，面积4583平方公里，而流域面积则比湖面大10倍，有50条短河从三山的4面8方汇入，没有出海的通道，因而又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湖。青海湖的湖区是断层陷落而形成的，它的地质年代第4世纪早一中庚新世时期仅仅具有雏形，到了晚庚世时期才形成了全貌。起先的时候气候温和，湖水泄入黄河，而且是淡水，到了晚庚新世年代至全新世年代时，整个湖区的地势受到喜马拉雅山构造运动的影响不断升高，加之东面的日月山以极高的速度剧烈抬升，终于封闭了青海湖，使水流倒淌，因而形成了内陆闭塞湖，湖水也渐渐地咸化了。在青海湖的岸畔，连绵起伏的深褐色山峦浸透了晨雨的滋润，人们吸一口气，甜丝丝的，凉爽爽的。四周的平原面积达到3704.5平方公里，其中可以利用的草场有994万亩，视野开阔，到处都可以看到牦牛、黄牛在漫步，羊群在吃草，构成了一幅风吹草地现牛羊的牧歌式图景。还有成群的旱獭、野鹿驹、黄羊和野鹤、天鹅、大雁等等飞禽走兽出没其间，到处充满了勃勃生机。湖区还有两大奇观，一个是渔场，一个是鸟岛。青海湖盛产黄鱼，是一个富饶的天然渔场。有一句民谚说，石头砸一条，棍子能打俩，下钩钓一串，一网网千斤。有人讲过这样一个捕鱼的故事，有一次当地的老乡结队去捕鱼，收网的时候网特别重，全队的人一起用力拉还是拉不动，然后他们把带去的10匹马拉过去一起拖，才把网拉上了湖岸。一过秤，这一网就有3万多斤鱼。如果今天改用机动船捕鱼，也需要用2条大船协同作业，拉上一网少不了4万斤。据测算，湖中的藏鱼量达到40亿吨，年产量可以达到4000吨。主产是黄鱼，大的一条可以重达10公斤以上。黄鱼的学名叫炭鲤，意思是无鳞的鲤鱼，长得肥胖胖的，肉味鲜美， 营养丰富，平均脂肪含量是12.02%，蛋白质的含量是16.14%。当地人非常喜欢吃活的黄鱼，抓到鱼就会立即剖腹，取出鱼的内脏，洗干净，放进锅里面，用清水来煮，外加一些姜片、干辣椒等佐料。熟鱼的肉质白嫩鲜美，蘸着醋吃，味道像蟹肉而稍逊一筹，但是实在可以称得上是青藏高原的一品名菜了。据说每年的三月份以后，黄鱼成群结队出海入河繁殖后代，到七月以后陆续地返回湖内，冬季湖面结冰，冰期长达4个多月，冰层的厚度达到30至45厘米，成了一个4000平方公里的大冰盘，所以黄鱼在冰层下过着温暖的寒冬。大量捕捞是办不到的，想吃只好破冰垂钓了。即使你没有钓鱼的技巧，一个下午钓50到60条黄鱼是十拿九稳的。冬天你到了西宁，就能看到街上有叫卖冰鱼的，不用打听，就是青海湖运来的鱼。产鱼的旺季鱼多了，运输工具不足，只能在湖畔把鱼剖腹晾晒成干板鱼，绳穿成串，然后运往西宁等地方供应市场，这叫卖生熟干鱼，是西宁等地市场的一大特色。除此之外，青海湖由于是少数民族地区，所以饮食也非常具有民族特色。青稞酒、奶茶以及清真食品随处可见，而饭店也多以民族风味为主。特色美食的美食包括手抓羊肉、老酸奶、面片、牦牛肉干等等。我品尝之后才大感，清真食品当真十分美味。而青海湖的汉族饭菜则大部分是四川风味，味道非常浓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青海湖之旅。青海湖湖区有五个岛屿，最富魅力的是鸟岛，最高处高出湖面10米，素来有鸟儿王国的美称。想看看这王国里的盛况，最好是春末夏初去旅行，这个时节正逢上鸟儿们一年一度建筑鸟城的时候。大鸟小鸟，雄鸟雌鸟，无不忙忙碌碌。顽皮的鸬鹚选择悬崖峭壁布窝，密密麻麻形似城堡。气宇轩昂的斑头雁运草行枝穿梭往来，赶住新居。爱斗的鱼鸥常为争抢地盘吵闹不休，每逢夏季有十多万只珍禽俊鸟来这里栖息。天上山上水上无处不是白花花黑油油的鱼群，奇景诱人。再看那岛上密密层层的鸟蛋，里里外外无处不是玉白色的青绿色的棕色斑点的成果，很难发现有空的地方。雌鸟卧在巢里孵卵，雄鸟守在一旁寸步不离。当你到了岛上，稍不留神惊动了鸟儿，万鸟齐鸣突飞，生扬数里，遮天蔽日而来，鸟粪降落如雨，饶有趣味。有时猛鹰会突然从天外来袭，企图捕食雏鸟。每逢这个时候，鸟岛上的千万只鸟儿都会腾空而起，发出愤怒的呼叫，团团飞翔，直到把雄鹰驱赶出领空才各返原地。在冬季来临之前，绝大多数的候鸟都会暂时告别了鸟岛，飞向遥远的南方，留下来伴随千里冰封的大湖的只有天鹅、天鸭和百灵鸟等少数几种。近年来，由于注入青海湖的流量少于蒸发量，湖水的水位逐渐下降，鸟岛在开始向半岛过渡，这对岛上的鸟类是不小的威胁。因为原有的鸟岛四周环水，与湖岸隔绝，鸟的天敌狐狸、鼬、鼠和爬虫等食鸟动物都很难登岛，可谓是得天独厚的乐园。幸好这儿已经成了鸟类的自然保护区，但愿这鸟儿的乐园永远美好。秀丽多姿的日月山耸立在湖的东面，这座巍峨的著名山峰，每年初夏之际，白云飘飘，红岩累累，山鹰翱翔在清风彩霞之间，是一幅多么瑰丽的图画。然而 真正为日月山增光添彩的，还应该是那美丽动人的传说。1300多年前，唐朝的文成公主为了和番，远嫁藏王松赞干布，进藏的途中经过这座山的山口，回首不见长安宫阙，于是相思潮涌，潸然泪下，泪水汇成了今日的道堂。唐太宗德熙为了安慰和勉励文成公主，特意铸就了一轮新日和新月的镜子，日夜照射着她西行的旅途，使她鼓起勇气，终于到达了藏都，完成了唐藏图。

0: 人烟稠密，宛若一派江南风情，而西边则有美丽的青海湖和一望无际的牧场，成群的羊群、牦牛和骏马散步其间，呈现出粗犷的草原风光。自古以来，我国的汉族、藏族、蒙古族和土家族等都受到青海湖的哺育，它淳朴美丽，诚如长诗《青海湖风情》里面所歌唱的那样，没有亭台楼阁，也没有曲径回廊庙，一切雕琢都陪衬不上这天然的浩荡，没有瀑布高悬，也没有松涛轰响，一切壮观都点缀不了这特有的空旷，没有一点障碍能。
1: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六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2: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3: 热烈祝贺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圆满成功。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四天，
4: 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了。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嗯，
1: 节目开始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当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26281558这两个 QQ 群啊。今天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是的，是的。阿宇说，就不到点儿，我们俩就不开麦。
0: 我们俩要是不到点儿就开麦，哈哈，迎来我们的可能是
1: 开封号了。封号了。
0: 封号不至于，封号还好，开除得真是。
1: 对对对对，是的，一定会开除，没有怀疑。
0: 那属于播出事故，知道吗？
1: 对。爱的香菜说群发的啊，收到了。
0: 他群发的什么？
1: 什么信用卡啥的？
0: 哦，我知道了。我说今天怎么冷不丁你搞这玩意儿？
1: 阿姨说这周末亳州有垂翔的吗？哎，不是，是9月6号还是9月5号啊？那个沧海一周老师在那个建安那个韶华里那边
0: 哦，
1: 有演出。哦，
0: 那看来这最近哈，就是大家呢
1: 对
0: 喜欢沧海老师的朋友可以来到亳州了啊。
1: 是的，小海星该来我们直播间了呢。
0: 还好还没要幸福说雪瑞只主持一天吗？雪瑞是
1: 周二一二三，这周一二三都是他的，
0: 啊，这周一二三，然后下周是二三，
1: 嗯，
0: 对吧啊？看情况而定，因为这个工作能力敲了你，领导给他派的活多，咱没办法。
1: 是的，
0: 懂了，好吧。
1: 十一主持人的板凳不能。
0: 醒过了，醒过了。
1: 你不敢深埋了一个，花斥巨资给我买个大板凳，
0: 对，
1: 200块钱，
0: 对，汪迪的钱是吧？真是，多不容易。
1: 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话题啊。
0: 嗯哼，今天聊的话题是干什么事儿你不会觉得。

0: 的累，
1: 这么快。对，一点点说收钱，哎，我也是，就哪怕收这个钱很少，但是他只要在慢慢的进账，我就觉得哇，一点都不累，还可以就是连干三天三夜，我都可以不睡觉那种感觉。
0: 你这真没数过钱
1: 啊？
0: 我是对这个东西很，哎呀，
1: 我数钱数的比较少，尤其是现在哪见过钱呢？
0: 我就让告诉你吧，就是那个，这聊呢聊到了结婚。
1: 就是结婚当天晚上
0: 分红包的时候，
1: 你那时候结婚早一点，所以那时候还有很多现金，对吧？
0: 不早，16年，十年了，
1: 对啊，你那时候还有很多现金，比如说现在的话，就有很多是转账了，真的有很多是转账，
0: 那不管转账多没劲。就还得红包的嘛。
1: 对，那时候我结婚之前，我看抖音上有很多朋友发那个段子，就是夜里面两个人数钱数到手软，往床上一坐，开始两个人对着数钱。
0: 哎，这事儿让我突然想起了当年呢，就是我那个人不爱数钱，是不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不会换那个零钱嘛，就5块的、10块的、20的、50的，然后呢，100的很少，因为也确实，要是光撒100来，我给你不来，我得配文。
1: 啊，你我就是新郎官去
0: 封红包，
1: 对对，封的那个。
0: 你走路上，你比如说你刚车队出去，你看到这个环卫工啊，比如说这个叔叔阿姨啊，
1: 对对对，
0: 送红包嘛，为你清扫道路，这个
1: 还有很多小孩子问你管你要，对吧？
0: 对，小孩子问你要，那时候就开始装。后来我想了个办法。就是我拿了一个镇纸，你知道写那个字儿
1: 啊？你拿那干嘛？
0: 镇纸，然后呢？
1: 写假钱？
0: 不是，把你瞧，你真疯，
1: 以前意。
0: 哎，然后呢？就是你知道，就是你数钱的时候，你肯定是多少多少一摞，是吧？
1: 一万一摞呗。
0: 你那种数，然后呢？你要是那个面值稍微低点的呢，你就会数很多，当时呢，说到底有多少钱得数清楚，我就用镇纸啊。就是50个一坨，50个一坨，然后用镇纸压着，后来
1: 干啥？
0: 找一个绝对平面压着这个，就猛的一压，
1: 压扁的，
0: 对对，感觉差不多，这说明这一堆儿就多少，估摸着有多少钱
1: 啊，就估个大概嘛，没有那么精确，
0: 对，都懒成这样了，
1: 钱多，
0: 就真的是
1: 手懒，
0: 零钱5块。哇天哪！我小时候最爱5块钱的。
1: 我谁小时候不爱5块的？还有20的那种。
0: 20都不爱，就爱5块。那5块你给别人，有时候别人会找你一张，或者说一张不找，刚刚好。就这种情况，这个价格就在那儿放着，然后就开始往外发。哎，这真舒服。老过瘾了啊！
1: 不过结婚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新郎官就是稍微大方一点，然后你拿了那个红包，撒一个红包雨。就那一刻真的就怎么说呢，就会对这个人的印象会加一点分儿。
0: 哦，对
1: 对吧，
0: 我不结婚了，我捡抢红包，马上再捡。这确实就准备多一点，然后呢，这个你看，你想一想这个问题，所有去接亲迎亲送亲在一块儿的都是家自己家人，
1: 对，其实也没给外面，而且你当时就是你撒个红包雨，那个氛围就一下子给拉上来了。
0: 对，
1: 你可以红包就是包小一点但包多一点，对吧？给大家营造一种我特有钱你们随便抢的那种感觉。
0: 你啥时候就是让弟弟也这样干？
1: 给他保1块嘞，一块来保着了，估计。
0: 哎，那分科啊，我告诉你，那毛科那玩意儿，
1: 砸我人路上。
0: 我当时那个时候就是换那个钱嘛，我们有一次朋友结婚，就为玩，纯为玩，去到银行去换那个1块钱的硬币，然后几个人大概得有3000块钱吧，然后特别沉，真是特别沉。
1: 纯硬币，
0: 对，纯硬币。后来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呢，那个东家呢，有一个干超市的一个朋友，就去他家拿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没有见过啊。然后呢，是一小盘儿，
1: 我见过那种，就是专门放零钱那种，
0: 哎，
1: 是吧？
0: 这不用说的，说塞10个1个，10个1格。华尔街之狼说：“大家好，我是永杰，
1: 欢迎永杰，
0: 欢迎您，欢迎您啊。”欢迎来到直播间，
1: 钟飞又来了。
0: 真是啊。然后呢，后来就出现那种情况，就是我发现人呢，一般情况下你要是干坏事的时候，
1: 就比较猥琐，
0: 你不会觉得累
1: 啊，你觉得很好玩、啊、就很沉浸在那个氛围里面。
0: 你要是想坐美猴头吓谁一下、
1: 嗯、
0: 然后
1: 你充满期待，对，
0: 在门口能躲好长时间、
1: 嗯、对对对，
0: 这有时候就和小朋友爱玩这个事儿。
1: 哎，我想好像告诉过你，就是小时候我弟经常有点吓我，但他经常失败，就是我这个人性子比较慢，就是哪怕这个躲在门后面他就充满期待，你知道吗？那个期待也会被我这个慢又直慢慢的给磨灭。准备好了在那等着，等半个小时我人还没下来。说好一起出发。
0: 哎呀，你该怎么办呢？你应该给他装个铃，知道吗？你一过那个一推那门就和那、
1: 哦、风铃是吧，
0: 欢
1: 迎
0: 光临。
1: 对
0: 对对对，和那差不多啊。嗯，弟弟小时候真的是啊，
1: 一切皆因我说主播下班就吃烩面去，是教您的吧？
0: 可能是。
1: 一切皆因果。
0: 嗯，戒了
1: 、嗯、和酒一起戒了。
0: 酒我是戒不了，但是面馆。
1: 腾讯地图啊，这个藏红花的这个说亳州高中啥时候喝水可以免费？哦。现在喝热水还和咱们那时候一样是吧？就是热水还要就是水卡，其实那个很便宜啊。
0: 其实这样的，一方面是因为有一方面啊，就是这个收费肯定是根据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情况而定的。
1: 嗯，
0: 咱不是说这个东西你要收多贵，是因为有一种情况，如果它免费，就避免不了浪费，你懂了吧？
1: 嗯，那个水费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就很便宜，现在一定更便宜。
0: 我都是蹭上的。
1: 我头上惹谁个来？头上惹谁皮儿？
0: 我哎，说这事儿让我
1: 是被偷的那一个。
0: 哎，我气坏了，真是。我记那是个大冬天，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已经
1: 接了满满的一瓶水放在那儿
0: 了，接了四瓶，四瓶水，真的是我接完。
1: 我也一瓶都没剩吧？
0: 哎，还一瓶，连瓶都没了。
1: 对，我说的就是这个。谁还给你把热水倒走啊？有那个功夫自己去打水了？
0: 有道的，我靠，这有道的。但是呢，这真的是那天我气坏了。
1: 嗯，
0: 这个冬天我们报告厅结束嘛，
1: 夏天一般不会有人偷水
0: 啊。对对对，报告厅结束完之后，就是大家就回宿舍要休息嘛。
1: 嗯，
0: 休息的时候我忒老远了，那时候我不住宿舍，我就离那个我们那个办公地点比较近一点，
1: 嗯、
0: 我得跑好远，我接了四瓶、
1: 嗯，
0: 我想我今天把我衣服泡一下。然后有一瓶我喝的，
1: 嗯、
0: 另一瓶我泡脚，
1: 嗯、
0: 然后第二瓶对，第二天早上洗头，四瓶刚好，我还特意给别人借了那个暖瓶，还问同班女生借的暖瓶，
1: 对，不然你一个人怎么可能四个瓶呢？
0: 对，我买不起。
1: 但那时候真的是就是有这个恶习，就是感觉就是很有一部分人真的在偷别人水瓶偷热水，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然后以至于那时候大家已经害怕的就给自己的水瓶装上锁了，还那水瓶旁边不是有一个那个把吗？
0: 哦，
1: 然后从那里面拴个链子，你知道吗？像拴一条狗一样，然后把那个锁一卡上。
0: 哎呦我的天！啊，这种情况还是没多见，我反正就经历过一次。我想他肯定是无心而之举，
1: 你绝对是有心之举。
0: 不是四瓶啊，全一块搞走了，这不就是应该拎错瓶了吗？
1: 你放的位置可能比较好放，也许是四个人偷的，偷了四瓶。
0: 我告诉你，真的非常好拿走，
1: 好拿走，
0: 最
1: 比较顺手啊，
0: 最边边的台阶的旁边，就真的是你走，你这是真是。
1: 我其实我做了一件坏事儿，就是大家不要模仿啊，就是给大家揭露一下自己的罪行，你知道吗？
0: 哦，您慎言啊。
1: 没事没事没事，你小时候嘛、哦，就是自己的水瓶，就是连偷被偷了几天。
0: 哦。
1: 买一个偷一个，买一个偷一个。然后我和我那个好朋友特别生气，我说我们俩今天不买了，我们来商量着，我们来偷别人的。
0: 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1: 对，然后我们就找那个偷的时候特别害怕，你知道吗？就不像那种就是很顺手，你那个位置绝对是因为就是偷惯的人就是惯犯去偷的。我们俩呢、
0: 啊、
1: 找了一个夹缝里面，去找那个夹缝里面，感觉没人看到我们俩，我们去偷，但就偷了那一次，我们俩觉得太紧张了，
0: 太过分了啊。
1: 对，觉得怕被别人发现又说我们俩，对吧？然后我们俩说那以后我们俩就把打完水之后直接带走，就不放在那儿。
0: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呀、
1: 啊、
0: 就是人啊从小到大呢也干过些许坏事儿，但是不要模仿、啊、
1: 不要模仿。但是被气的，你想一想，就是大冬天的两个女生、
0: 嗯、
1: 我们俩那时候我力气也很小，她力气也很小，然后两个人就吭哧吭哧打了两瓶热水，然后一到那一看，满怀期待的一看，完了，
0: 没了，
1: 被偷了。嗯，
0: 哎，我这大小伙子，我容易吗？我
1: 而且一般就是男生，一般就是男生，真的就是男生从小
0: 手欠，真是
1: 有这个性别歧视了。反正我被偷过两次啊，大好放大了，里面水没有了，和你这个一样。
0: 这是倩姐的，倩姐，你这个什么情况？
1: 但是有那个功夫，你说你倒别人的水，你不如你去水房里面打个水了。
0: 排队吗？
1: 啊，对，
0: 排队
1: 就排队很麻烦，而且很麻烦，你得专门去水房里面打好，
0: 滴刷一下，
1: 对，
0: 剪完之后滴再刷一下，类似。
1: 爱之香菜说多买几个，最后形成完美的一个闭环。其实我那次拿别人的也形成一个闭环，别人拿我的，我拿别人的。
0: 后来我就学聪明了，后来我就给自己宿舍装了个饮水机。桶装水刚好一个学长干这个东西
1: 哦，那刚好了，而且桶装水也很便宜。
0: 他送水，然后他告诉我怎么搞呢，就是送水，然后他当时是很聪明，他是这样跟我讲的，他说永杰，这栋楼所有班级的送水你来负责
1: 哦，
0: 你的免费，我还给你配个饮水机。
1: 你看学校里面就是一个小社会
0: 啊、哦！我说学长行，然后呢，后来呢，我发现啊，那栋楼啊。那一栋就是那一栋、那中间那一栋呢，他还挺心疼我的，就四个班级，
1: 给你个好的区域、
0: 啊、对，好区域，而且都在二层以上、三层四层，然后我当时是住五层嘛，然后呢就是每次我去送的时候，那个班级里面就会说啊，谢谢、谢谢哥哥啊，类似的这种说辞，我觉得挺不错的、啊、
1: 因为那个时候送热水就相当于就是那个
0: 都是勤工助学，大家都知道，
1: 对，
0: 都是学生，谢谢学长啊，就是开始送、然后呢有的时候你班级里面没有男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帮忙义务的再给这个装一下
1: 啊，对，是这样的。
0: 你真的在一阵阵夸赞当中迷失了自我，
1: 你干得更好了，一下子可以提四个水瓶。
0: 我告诉你，当时啊，我真是发现了一个神器，那个东西长得像一个环，扣在那儿，就那个环一扣，它就是摩擦力嘛，它把它水桶脖给拎着了，然后你就左手俩，右手俩，正好四个。
1: 扣两个嘛。
0: 对，
1: 其实只要有力气就可以弄得动。
0: 对，没那个环之前呢，怎么办呢？就是一个放在肩头，一个放在手下，
1: 但那很危险啊。
0: 那个不危险，
1: 那个热水洒了怎么办？
0: 还热水？桶装水不都是纯净水矿桶的？
1: 我以为你用那个桶装水装好热的，然后
0: 我疯了，我真是。
1: 我以为你用桶装水烧热水，然后倒在那个水瓶里面给别人送过去。
0: 不可能，那是输尿的不行，真是，哎呀，太多了，这个生活哈。
1: 这个夕颜发的是，这像 AI 形成的。
0: 这有的人真这样，
1: 不是，我说这个像 AI 形成的，你看每一颗长得都一模一样，
0: 是吗？
1: 不是吗、哦？你仔细观察一下。
0: 哦。
1: 对吧？你现在去那个玉米地里面，就是长得是就是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
0: 缝了口子，这说明啥？长得好。
1: 槽刺没有。
0: 槽刺是？
1: 是啥？
0: 没槽是吧？好，知道了。
1: 管理员说：“这是当然是娶媳妇儿了。刚刚我们俩还聊呢，娶媳妇才是你噩梦的开始吧？以后你要专门为你媳妇服务了，
0: 幸福生活的开端，对吧？真是媳妇儿一笑，全家太平；媳妇儿一拉脸，全家不行。
1: 对，真的是这样的。
0: 你想
1: 那个不是 happy wife happy life 那一句话、啊，就真的是这样的。我现在就能感觉到，假如说妈妈开心了。”你整个这一圈你出去玩的时候才会开心
0: 哦，因为啊这个在家里面嘛，是不是啊，我们充分的尊重女性啊，是吧？
1: 对，
0: 而且这个好多人都说嘛，就是你就算你自己再牛，你要回家之后呢没有一个人去等你，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那你就算不成功的一个人，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吧，你回家你孤零零的
1: 挺好的，
0: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错。
1: 你没看吗？小时候说就是觉得老巫婆一个人特别可怜，我那个屋里面一住，谁欺负她了，给她一颗毒药，把她毒死。长大后才发现，原来老巫婆才是我的人生追求的目标啊！
0: 对，听一乐啊！
1: 对，听一乐这个梗啊！
0: 啊好。说爱之江代说扛水泥的时候都是这样，学生时代就开始联系了。练习了是吧？
1: 哦，练习了。那时候扛水瓶，然后是读完学之后
0: 扛水泥，
1: 对，扛水泥升级。
0: 不是那扛水泥的拎灰兜的应该叫小工。
1: 啊、
0: 哦。小工150一天，大工是300，记得。
1: 不记得，这什么、啊？
0: 你不知道，我知道，就是这个啊。
1: 啊，你知道这个？
0: 就干活嘛啊。
1: 哦，小薇，管理员发这个什么？你们的微信有小薇了吗？我没用过。
0: 我也没用过。
1: 但我看很多人在用了。
0: 这不就和 AI 是一样的吗？
1: 啊。
0: 行，你们的生活比较丰富，我们还在探索过程当中啊。
1: 对，我比较专一，我一直只用豆包。
0: 嗯，今儿吃啥？说睡觉不累，让别人干活自己不累。
1: 我也觉得睡觉不累，那有一阶段我觉得睡觉特别累，就是入睡比较困难的时候。我然后每次吃完晚饭之后想到一会儿要睡觉了，我就特别痛苦，觉得很有压力
0: 啊。
1: 嗯，然后以至于就比如说现在吧，这段阶段的时候就是睡眠比较好了，我就觉得睡眠一点都不累，不用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睡着。
0: 是躺在那儿啊？
1: 嗯，
0: 怎么个感觉呢？就是你说你闲吧你也不闲，你说你没事吧但是你就睡不着。
1: 嗯，就很难受，
0: 脑子想太多啊。
1: 胖虎说处理事情啊，早上每天几点开播呀？
0: 正文航班热线是7:40，
1: 嗯，
0: 然后呢说办就办是下午的3点到3点半啊。
1: 嗯、早上那个7:40记住了啊。
0: 对，7:40到8点半吧，所有时间啊、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啊、这个。
1: 对，如果还没有关注我们这个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或者是视频号的，抓紧时间拿出你们的发财的小手，
0: 拿出手就行，发财我们来负责。好，嗓子有点不舒服，不好意思。
1: 他说：“哎，这香菜说睡觉的时候鬼压床也累，然后就感觉被压过，醒来一身汗那种，在梦里怎么跑都跑不过他，怎么跑都跑不过他。我有那种感觉，就是我的手放在我这个胸口这边了，然后那我做梦，当时那两年就是梅姐，
0: 嗯，
1: 特别就是大家
0: 小孩嘛，
1: 对对对，那两年那个事儿很严重嘛，然后大家都在就是讨论这件事情，以至于我做梦都在这件事情，那个人呢就把我和我弟给抱走了。”当时他扛着我弟、
0: 哦、
1: 然后我的手呢还要跟着他的手一起走，然后捆了一个链子那种。
0: 哇，你想象力太丰富了，真是。
1: 而且就走在老台那边有个汽车站，
0: 哦，
1: 因为那时候很小嘛，
0: 嗯，
1: 然后他带着我们俩走，然后我弟当时被打晕了，然后
0: 要不然他不会老老实实趴在江头、
1: 嗯嗯、对对对，然后我又跟着他走，就是我发现大家都看不到我，就我周围的人都看不到我，明明我在一直哭，大家都看不到我，我像隐身了一样，然后我在呼喊，我想说快救我救我救救我们，然后那时候就是一口就是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
0: 嗯，
1: 然后就是能发出来吧也是很小的声音，
0: 是
1: 就压根抬不上去，
0: 你看嘛，
1: 特别急。
0: 刚刚我还说了，他说适合当编导，然后呢星空说你适合当编辑，这是劳模来了，你是让徐老师干了很多活是吧？
1: 没有没有，他知道我今天坐着轮椅来的，就表示很震惊。
0: 啊、你是劳模，
1: 嗯，
0: 我以为说
1: 他
0: 是
1: 劳模，他也是劳模，
0: 模的对儿了，这是劳模模的对儿，这是
1: 老年模的对儿，
0: 劳模模的对儿。哎呀，说人不能带老，这
1: 是。我说我是老年模特对儿的。
0: 我们都叫他徐老师。
1: 哎，我现在都已经和我这几个就是健身搭子都说好了
0: 啊、uh-huh.
1: 就包括我那个健身教练，我说就是老了之后我们几个年龄也是相仿的，到时候你去广场舞的时候你也带队，你也领舞，然后我们还在广场舞那个堆里面一起健身
0: 哇、
1: 然后我们站第一排领舞，你站头，你带着我们领。
0: 行，这关系得多好点，真是。
1: 你没想过吗？你就是老年的时候还和你这群羽毛球搭子一起去。没想过。
0: 没想过，我没想过我的老年生活，我不敢想。
1: 你就珍惜现在。
0: 对对对对。就是我后悔，就是这个时间，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没干点啥有意义的事儿。后来我想想了，
1: 啥有意义呢？
0: 对，啥有意义呢？就是你做好当前任何事情呢就是有意义，
1: 但是有的时候
0: 不强求啊。
1: 对，你说不强求啊，你觉得当下你做这件事情有意义，但是你会发现你过了一段时间什么意义啊。
0: 对，就感觉还缺少点什么。
1: 我当时在拧巴什么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人在过了一段时间，过了几年，就过了哪个年龄之后，就看不懂之前的自己。我回忆一下自己之前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我就觉得那还是我吗？你有这样的经历没有？
0: 有这种，
1: 嗯，
0: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幼稚，但有时候也会羡慕自己，
1: 啊，
0: 我现在最羡慕的就是以前的我自己，就是想干什么就直接一句话就撂听就出去了，现在想的太多，脑子里面真是，
1: 现在有了家庭的温暖港湾、你就出不去这个门了。
0: 哎，对，还有很多，我现在特别
1: 幸福，让你绊住了脚
0: 啊，我陷进去了，我现在是一个甜蜜的陷阱哦，
1: 爱的漩涡
0: 啊，真是呼噜呼噜往里吸哦，真是一进一冒头，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1: 哎，所以之前我和我几个弟弟讨论说结婚的这件事情，他说，哎，我们家就是怎么都就是结婚比较晚，我们家结婚都偏晚一点，
0: 啊哈。
1: 然后就是他们几个说，我说享受你们就是你们的青春，你们的就是单身的时候，没有结婚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就是结婚之后，男生就是怎么说呢？虽然说我们现在一直强调什么女权呀、大女人啊，什么这种主义，但是其实我觉得在婚姻里面，就是男生就会有更有责任感，更有担当一些，就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0: 你这个就是好多朋友都说啊，你这个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呢，发脾气就发脾气了，分手就分手了，
1: 拜拜就拜拜了，
0: 你就抉就得抉择，就发脾气都不能随便发，就这种状态了。
1: 这么卑微吗，张老师？这么卑微吗？啊，我错了。啊，你想怎么办？我给你道歉。
0: 你做的真不错，这是开玩笑。
1: 对对对，
0: 哎，这个就有的时候你责任感上来之后就行了。
1: 你还敢发脾气？他不敢。
0: 我那是我把我气的自己气的个个的，这是脾气都有。然后呢，就是就会审时度势啊，经常让自己觉得，那个时候不应该这么办，不要让冲动。冲昏了自己的大脑。
1: 冲动是魔鬼。
0: 对，
1: 但是我是双鱼座嘛，但双鱼座发起火来或者生气的时候，就会陷入一个死循环。我和我弟都这样，也许是遗传，就是我不知道你有这种死循环。比如说有一件事情，然后让我们不开心了，然后我就会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
0: 忘不掉它，
1: 给自己酿造更多的这个事情给带来的烦恼，这种情绪。
0: 我也会
1: 就陷入这种情绪的这种漩涡里面出不来。
0: 我在情绪当中就会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有些事儿啊，就是没办到位，或者说办错了，或者说方向不对，
1: 对，我就难受了，
0: 就难受。
1: 嗯，
0: 然后呢就会
1: 膈应，
0: 在这个膈应圈里呢，膈应来膈应去，膈应来膈应去。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有的时候这个事儿啊，就是比如说砰，明天我忘了，但是大后天或者
1: 我想起来了，
0: 撒硬币，对，撒硬币以后，我突然就哎，我想起这回事了，
1: 然后我就又开始难受了，
0: 我又难受一会儿，
1: 对对对对，然后我旁边的人在哄你啊，说没什么，别想了，然后别管我，别管我，让我自己，让我再难受一会儿，让我再难受一会儿。
0: 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绪呢？
1: 是吧？就怎么跳脱不了。
0: 啊，
1: 但是呢，就有的人就会很会把控这种情绪。我对象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事情，我们关于我们俩都有过这个经历嘛。比如说这件事情对于我们俩的和我们俩相关，然后呢，这件事情我觉得很烦人，我就开始各种烦，好烦，好烦，好烦，然后一直念叨怎么这么烦。然后我发现我是因为男生嘛会调理嘛，他就说这件事情已经这样了。
0: 嗯，
1: 你应该也是这样的吧？
0: 是啊。就发生了嘛，就已经这样了。
1: 对，他说把注意力转在其他的事情上面，但是我转不了啊。
0: 我得找个事儿赶紧干。
1: 我不行啊，我此时此刻我什么心情都没有。你哪怕你此时此刻递上来我一个最喜欢的手链。
0: 哦，那都不行。
1: 不行。我那会儿会觉得连咖啡都不好喝。
0: 我起来赶紧干个其他事儿，转移注意力。
1: 你还是比我好很多。
0: 但是下次再想起来还是会难受一下。
1: 我就爬那个不动了。
0: 然后有的时候我解决不了的事儿啊，
1: 嗯，
0: 我发现解决不了的事儿怎么办呢？那就不解决不就好了吗？
1: 因为没办法。
0: 对呀，就是
1: 我也不解决呀，但我会难受啊。
0: 对，就难受归难受嘛，就是你失去了快乐，你必将会得到一样东西。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对，你失去了快乐，不就得到悲伤吗？得到悲伤也是一种得到嘛，真的是体验一下悲伤有多悲伤。人有七情六欲，你这七情当中你得感觉出来啊，
1: 嗯，
0: 让自己抒发出来才行。
1: 但那一刻我会觉得自己是那个琼瑶剧的女主，你知道吗？就在想，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怎么什么事情都可以轮到我。
0: 他教你了，说难受的时候就吃香菇，像吃香菇就好了。
1: 哭一场就好了。
0: 啊，香菇齁贵，买完之后不会做啊，人又浪费了，更难受了。
1: 对，
0: 哎呀，真是啊。
1: 还有什么别人干活，让别人干活，自己不累。
0: 刚才说过了这个，然后说在梦里鬼压床这事儿哈，好吧。再来看哈，
1: 没有了
0: 啊， 这什么肢解中型哺乳动物啊，吃肉就吃肉。说那么高级，这是听着挺害怕的，这是肢解中型哺乳动物吗？
1: 嗯嗯，农村还能吃虎？
0: 吃牛肉啊？真的是大型了。
1: 就是你刚刚说这个某这个技术学院
0: 哦，还真有这个、啊、
1: 能吃虎专业，嗯，离校随时到岗，这是他自己的个人简历。
0: 对，
1: 你看能吃苦啊，一不懂劳动法，加班不看辛弃疾，24小时随时待命。
0: 嗯，
1: 还有第二个啊，30年车贷，120万房贷，
0: 嗯，
1: 就是我离不开这个公司，我离开公司我就不能活了。第三个，给钱就干，不在乎工资，只看发展。
0: 对，
1: 就是你可以随意给我画大饼，
0: 对，能给所有人背锅，不需要单休、双休、月休以及调休啊，稳定性极强，公司不倒我不跑，公司跑了。嗯，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5: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4天。
0: 好了，时间来到18点02分，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城》。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嗯，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啊。
1: 嗯。
0: 好，进入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段，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嗯嗯嗯。
0: 加 QQ 群嘛，
1: 对，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 啊，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者是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中来。
0: 谢谢大家啊。
1: 嗯，
0: 好，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对，你刚读的是这个吧？
0: 没读呢都。
1: 哦，爱吃香菜说这个啊，你喜欢小动物吗？
0: 喜欢啊。嗯。
1: 顿顿都少不了，
0: 就这么跟您说吧，顿顿不能少。这是刘海柱，刘海柱的名言。
1: 你说的哪一个人我都不知道。
0: 东北风云20年，你看过没有？
1: 没有。
0: 别看了啊。
1: 你看的啥？
0: 去给白傻子买瓜子儿去。就那个。
1: 我看一下视频，说哦，这个。
0: 对对对对。
1: 他以前演过这种啊。
0: 他就是演这个出道的，知道吗？
1: 哦。
0: 而且他演这个就特别好。
1: 他现在不是在开心麻花吗？
0: 对，好像是哈。
1: 嗯，
0: 这大家都叫他柱子哥。
1: 嗯，对。
0: 他的本名叫什么？
1: 来，我看一下。早说，我就给你。
0: 嗯，就把给他搜出来了。是吧？啊，职业是法师，对，是的。啊，你什么职业？我职业法师。对于有些这个比较旧派的人就不知道啊。哦，许君聪。谢谢。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啊。
1: 哦哦，东北往事，我叫刘海柱，这个啊、哦，你看过？
0: 嗯啊，
1: 职业法师，
0: 在这小品里面还挺多的，
1: 嗯、
0: 还请
1: 黄脚蟹起坟裤，
0: 对，黄脚蟹起坟裤，
1: 嗯、
0: 啊、
1: 嗯，
0: 草帽是吧？我要刘海柱，我要刘海，我要啊，什么？你记住啊，啊，战神刘海柱啊，
1: 嗯嗯嗯，
0: 是这样的啊。好，继续我们再聊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后台哈。这朋友和我一样说打羽毛球的时候完全不觉得累。
1: 嗯，
0: 哪怕你打2-3小时呢，
1: 打的过程不累吗？我每次运动的时候，其实运动过程中我都觉得累，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做有氧的时候做的比较少嘛，我也觉得就是每过一分钟对我来说都是煎熬。
0: 我告诉你，真的是竞技性的游戏或运动会让你好一点。你那是纯纯就是在运动
1: 啊。
0: 你要真的去打球，
1: 就觉得不累了。
0: 因为有人和你配合，或者没人给你配合，你那个球就快落地上了。你说你去接还是不接？
1: 哎，对，你让我想起来，就是我学了一段时间网球，老师给我喂球的时候，我觉得哎，有人跟我互动着，
0: 挺好玩
1: 啊。
0: 就来回制的这种觉得就可以，竞技类的。你要是真是自己跑步，有的人跑步什么呢？他是那种快乐跑，
1: 嗯，
0: 他跑了之后他本身他没有负担，
1: 嗯，
0: 所以说他不觉得累，就像我们走路是一样，就像你逛街是一样。
1: 对，比如说咱们单位那个叫谁了？
0: 对，威哥。
1: 嗯，对对对，
0: 啊，
1: 他我就觉得他就很快乐，
0: 他很快乐，
1: 每次跑得很快乐。
0: 他每天就第二他就跑了，他
1: 对对对
0: 对，
1: 是的，就我就很痛苦，
0: 嗯。
1: 你看这个，他刚说许君聪那个，我发给你了。
0: 啊，我看了。
1: 黄胶鞋七分裤是这种感觉吧？
0: 啊，
1: 职业法师刘海柱。你看，还有红衣服啤酒肚，我叫万坤，你记住。有好多臭豆腐，老干妈，再来一勺韭菜花。
0: 啊，东北三件套了。
1: 嗯，
0: 这是总结一下啊。哎，之前在说做自己喜欢的事都不觉得累，而是自己烦的事儿就会觉得很累。
1: 哎，对，但是比如说你打牌，我前段时间就是迷上打牌，就是一起打牌，但打一会儿我还是会觉得累。
0: 会
1: 是吧？
0: 我是不碰这玩意儿，不是不碰这玩意儿，是压根儿不喜欢。
1: 那也是竞技类啊。
0: 他这个竞技类和我那个竞技类不一样，我喜欢就是无脑式的这种输出，就比如说你打球，然后和别人这个投篮、跑步这些。你就稍微动点脑子就行了。打牌呢，纯属就得我得算啊，他这个出到哪儿了，他那个牌，这个牌，那个牌，那个牌，这个牌的。
1: 嗯。
0: 然后坐在那儿呢，你又不能动。
1: 嗯。
0: 然后就还全神贯注，就我不喜欢打游戏也是因为这个。
1: 啊，对对对对。
0: 我打游戏有的时候就很认真，我真的是我很认真。我妈就是说你少玩点游戏吧，你一局游戏打来之后，你眼浓了血红。
1: 对对对。但是，假如说这一队人全是你的好朋友。你就觉得哇，
0: 哎，
1: 这么好玩，
0: 就是因为好朋友不怕拖累别人。每次打游戏的时候，我都是一种折磨。
1: 我也是，每次，比如说我和我家里面的我几个表弟一起打，
0: 嗯，
1: 我是最菜的那个嘛，
0: 嗯，
1: 反而上出来必死那种，
0: 啊，
1: 就主打一个参与和大家一起了，
0: 对，
1: 就是，然后每一次他们都让我躲起来，藏起来，
0: 别送人头，你让羊飞了，
1: 对对对对对，就我就藏那不动，跟着大家一起吃红利就行了，就别动。
0: 喂，你这个词用的专业啊，
1: 是红利是吧？
0: 对，这是，啊，哎，这事儿啊，就突然想起了当时为了这个能打好游戏，还做过很多这个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儿。
1: 嗯，比如说
0: 下载软件练习自己的反应能力，
1: 啊，对对对，有那个试玩学习场啊，你是这种啊？
0: 不是，那个是专业的，我那个是真专业的，然后还买了一个专业的键盘，专业的鼠标。
1: 嗯。
0: 那时候机械键盘和鼠标老贵了，
1: 嗯，
0: 几个人合资买的，买完之后呢，后来不知道叫谁带走了。我说实话，那个键盘我就拢共就摸了三把，
1: 嗯，然后就没有了。你这个租赁的话还挺贵的，
0: 租赁费相当贵了，
1: 是吧？
0: 因为我不喜欢玩这个，
1: 嗯，
0: 我最喜欢的什么情况游戏？我有一个游戏让我印象，
1: 单机游戏，
0: 不是单机游戏啊，
1: 数字炸弹。
0: 有一个游戏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1: 嗯，
0: 就是那个 QQ 飞车。
1: 啊，你喜欢玩飞车？
0: 对啊 ，Q 飞车那个，因为是什么情况下？
1: 那也考验你的这个手指的这个灵活度啊。
0: 单局很快。
1: 嗯嗯嗯。
0: 他不是，他有的时候会组队，有的时候不组队就自己玩，
1: 嗯，
0: 不会拖累别人。
1: 嗯。
0: 你要么争个第一，要么就不第一。
1: 嗯。
0: 然后你跑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几个简单的键位就那样跑，而且图呢是那种二 D 图，还不是那种就是让人觉得很三 D 渲染那种。
1: 嗯。
0: 然后你跑的时候还有音乐听。其实我玩 Q,
1: 对对，主要是听歌。
0: 对，主要是
1: QQ 音飞车也是为了听歌。
0: 对对，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就然后就开始了，然后就跑的时候，那个时候练到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我要是右手，不方便，我就能用一个手跑。
1: 啊，哦，这种
0: 上下左右键嘛，然后小拇指啊，然后那 Shift 和那个键啊，这小 Q 啊都开始。
1: 就是红旗说啊，他的那个 QQ 飞车啊，就是挂机升级。哎，刚才说张永杰不是喜欢打撸啊撸吗？打迷了吗？
0: 那当时是真的很喜欢。
1: 有一阶段，我觉得这种游戏也是分阶段的，比如说这一阵火啥，那一阵火啥，对吧？
0: 打英雄联盟那时候是为了练盲僧。
1: 啊、嗯，你还
0: 真的是，那就是为了练嘛。后来就为什么知道自己不喜欢打游戏了？
1: 因为打不好。
0: 对，打不好，再加之那个疯狂那段时间之后，疯狂完之后就觉得。为什么要这么疯狂？
1: 就是上头太快，下头也容易很快
0: 啊！
1: 喜欢玩愤怒的小鸟，哎，这个游戏怎么那么熟悉啊？这是什么？
0: 就出去了吗？怎么还没玩过这个吗？
1: 我看一下，我都忘了。
0: 愤怒的小鸟，当年那可是手机榜 number one。
1: 我就说这个名字很熟悉，但我不知道我玩过没。
0: 那神庙逃亡你知道吗？
1: 知道，就是和那个一样是吧？
0: 不是，神庙逃亡是神庙逃亡。什么天天酷跑
1: 是这个吗？
0: 这愤怒小鸟，对呀、啊，你没玩过这个吗？这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它就是一个鸟，然后去撞那个塔。
1: 没有没有，我只玩过那个你刚刚说那个神庙逃亡啊什么。
0: 我的天嘞，他竟然没有玩过愤怒的小鸟，
1: 很奇怪吗？这相当于什么？
0: 相当于、就是、
1: 开心消消乐。
0: 对你相当于你没玩过开心消消乐，真是
1: 没玩过，真没玩过。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有很多人没玩过。
0: 我觉得我得看看都有几个没玩过。
1: 我真好奇，这是愤怒的小鸟
0: 啊？
1: 嗯，抖音上有这么多，不是这是什么？视频号底下啊？
0: 对，黑说2009年的是《植物大战僵尸》啊。
1: 啊，
0: 《植物大战僵尸》玩过没有？
1: 没有，我不爱玩游戏。
0: 哦，咱俩是处于同一类。
1: 嗯，
0: 就是出新游戏，我会去尝试一下。
1: 哎，有的时候我就很苦恼，就比如说有人爱打游戏。有人沉迷，就是沉迷网吧里面一待一下午一天的，
0: 嗯，
1: 然后也爱喝酒，
0: 嗯，
1: 爱看小说，
0: 嗯，
1: 爱追剧，
0: 哎嘿，
1: 我没有特别爱的，
0: 没有特别爱的，
1: 嗯，就是我特别羡慕有一个爱好的人，就比如说经常在家里面有人就爱好打牌，我觉得特羡慕他，哪怕有一个爱好喝茶，我都羡慕。嗯，就他可以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事情里面，我觉得特别幸福，然后我却没有这种幸福感。
0: 好吧，
1: 你懂我说的意思吧？比如说
0: 你
1: 爱钓鱼。
0: 我爱钓鱼。
1: 嗯，
0: 爱钓鱼，爱打羽毛球。
1: 对，你爱好太
0: 多
1: 了，
0: 可多了。
1: 然后像我这种觉得就爱出去玩。
0: 哎，你这也是一种爱好。
1: 也是一种爱好吗？
0: 对，要向往心情空旷的地方啊。
1: 嗯，新奇的地方，这应该是好奇心吧。
0: 对，加油茶呢说浪费资源，你这播的是什么？我们播的是玩儿。
1: 我的妈呀，什么什么呀？
0: 他说小子不适合你玩，你适合玩德玛西亚。
1: 暴力摩托。
0: 暴力摩托踹他吧。
1: 我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玩单机游戏，这是真的。那时候刚接触电脑，我眼睛近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就首先玩换装，然后玩做汉堡、做蛋糕。我好像告诉过你，还有什么电眼美女。
0: 我告诉你，这些习惯和你嫂子差不多。你嫂子这两天在玩什么游戏？花店嘛。
1: 啊。
0: 一个小花店，她在那儿就装修她的花店。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她在手机上，她一直不停。我说你在干什么？她说我在出彩呢，我出彩，你别管我。
1: 对，我也玩了《中华小当家》。应该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样玩了吧？就前两年特别流行，然后别人在打游戏，我们在上面卖煎饼果子。
0: 哇，你们俩真是，你们俩适合就做个生意，真是。为什么不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体验一下呢？非得在虚拟世界当个 NPC？ 厉害啊！迷你世界。
1: 前两年还流行我的世界啊，各种。
0: 是我的世界吧。嗯，我的世界那个，我一直不知道那个，就那个图层的我的世界，他们是怎么个玩法？
1: 换了一个空间，
0: 就创造自己的世界。
1: 嗯，前两天我就带我妈出去玩，然后就是外面有很多那种二次元的那种形象出现嘛
0: ，cosplay。
1: 对，然后就是我们就都能接受，但是对于他们就是中老年人。这个新鲜度还没有接受了，然后就给他普及这个，然后我就当时解释，他说到底为什么他们要穿成这样？我说你喜欢孙悟空，然后你现在换一身孙悟空的行头，你就加入了这个队伍里面。
0: 一会儿你 coser 一个那个观音菩萨，
1: 对，是的，
0: 大事，而且你特别适合，你又觉得就是啊，有人喜欢穿汉服，有人喜欢穿古装，他就是动漫人物挪到了现实生活中。
1: 是的，然后就有很多人在讨论今年万圣节的时候，上海的时候会有很多个角色，你猜排名第一的是什么？
0: 什么？
1: 薛珍珠。我找玲玲。
0: 啊，不知道。
1: 你是玲玲啊？
0: 不是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没我我没我我没我没涉猎这个梗
1: 啊！
0: 真的，薛珍珠。
1: 薛珍珠啊？
0: 嗯。
1: 你看，疯子小鸟。
0: 哎，对，好吧，真是哈。
1: 你没玩那个薛珍珠找小三那个？这个找小三，谁是玲玲？
0: 哎呀，真是，哎呀，没看过这剧，我没看过，
1: 真没看过，
0: 真没看过，一点都没看过，这是。我杰哥还是双语主播吗？那真是四语呢。我有时候会让你无语。
1: 其实我们俩就是比较接地气，因为平时我们俩私下交流全是用的法语。
0: 对对对，
1: 对吧？蹦啾就会一句。怎么那么巧合呢？我也是蹦啾。
0: 还有俄语，哈了少不哈了少。声音关了，是不是有声音啊？
1: 有吗？有吗？有一点点，有一点点。
0: 耳朵就听声音听得明显啊。
1: 嗯。
0: 这又真是你们真行哈、啊。说没有管理员，没有没有没有，什么没有管理员？我们来看下一位啊，
1: 嗯，
0: 干什么事你会不觉得累？说整理家里的花草特别解压。
1: 你比如说你弄芝麻的时候解压吗？
0: 一点不解压，压力老大了，知道吗？
1: 你不觉得那就是收获的喜悦吗？没有那种收获的喜悦吗？
0: 这份喜悦给你要不要？
1: 我要啊。
0: 你要啊？
1: 我也想有这么多亩的芝麻。
0: 你去吧，现在还在那儿，还在那厂区
1: 还没弄完。
0: 厂区放着需要磕那个了，你去吧。
1: 哦，还得磕着吗？
0: 倒过来，
1: 啊、哦，那嘣嘣嘣弄出来，啊啊、哦，敲出来。
0: 但是我说实话，
1: 敲木鱼的感觉吗？
0: 不是不是，那个芝麻籽儿划过你的手掌，落在下面那块布上
1: 的时候，很
0: 解压，真的。太解压了，
1: 嗯，
0: 而且你又能感觉到那个丰收的喜悦，
1: 嗯，
0: 就你转过来一瞬间，它就哗
1: 哗撒了，撒下来很多，
0: 像下雨一样，对，
1: 像金沙一样那种。
0: 你想一想啊，
1: 嗯，
0: 那一颗芝麻，然后呢，你吃芝麻宴，你来一棚，那一捆，关键你吃，关键吃三天，
1: 我勒，
0: 你吃不完，最少三天，
1: 嗯，
0: 因为那石臼才多大，才这么大一点吧，
1: 嗯、
0: 那个、芝麻漏下来之后，那就是。那一次应该就是也就是2到3个石臼，
1: 所以这芝麻怎么卖呢？我觉得它很轻。
0: 芝麻呢，干芝麻嘛，然后价格几块钱一斤，4到6块钱。
1: 啊，那是不是芝麻很轻？
0: 芝麻不轻，芝麻有时也挺重的。
1: 啊，挺占工重的。
0: 对，它那个也挺重的。你想一想，4到6块钱一斤，然后去。
1: 嗯。
0: 其实我妈今天中午和我聊的时候就说了，说咱这儿种这几亩芝麻。送亲戚朋友，送邻里街坊，最少得送出一亩地。
1: 你们懂研究，你送人家必须得一瓶吧？
0: 不是一瓶，得一袋。
1: 一袋。
0: 一袋，你谁家送芝麻送一瓶？你也太寒酸了，真的是。你得送个5斤10斤的，最起码。
1: 嗯。
0: 最低档也得是个5斤吧？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呢？
1: 5斤得有多少？就是一大提兜。
0: 一大提兜嘛。
1: 嗯嗯。
0: 一大提兜，然后10斤的正好一个。大不大不小也搬着方便嘛，
1: 嗯，
0: 你再大点你就难受了。然后我妈说，我去年买那个香油，2瓶，卖了60块钱。
1: 那不如直接送香油了。
0: 所以说，我和我父亲讨论过后呢，我们准备找个地方把这个
1: 芝麻给榨成香油，
0: 对，囤着
1: 芝麻油，
0: 我先囤着，到年关里再榨。
1: 哦，
0: 现榨，
1: 到时候就很好吃啊！
0: 对，你看你这，
1: 我也有份儿吧？
0: 有份儿，
1: 手都使黏了。
0: 有有有，绝对有，真的。
1: 说我们家的芝麻全换成油了，你这不是乔省营吗？我本来买小饽饽的。
0: 哎，我可以直接和香饽饽联系联系，
1: 合作一下，对吧？
0: 自家种的芝麻虽然说不多吧，也就是几亩地，
1: 我觉得香饽饽种的也有，
0: 那肯定有，
1: 是吧？
0: 咱有可能会收嘛，
1: 嗯，
0: 以品质来收啊，
1: 你卖给他。抬个价格，明天把你的芝麻带到直播间里来，我们我们抬抬价。
0: 我亲手种的，哎，我真是我亲手种的，亲手种，
1: 你还种活了，
0: 亲手摘，对，亲手摘，
1: 嗯，
0: 亲手收拾啊，亲手搓，然后
1: 啊，真不错，就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0: 对
1: 吧？
0: 我不会榨香油，我要会榨香油，我告诉你，高低
1: 你也得亲自榨，
0: 你真是，
1: 到时候我亲自尝一下。
0: 我看那别人榨香油的是什么，用个锅。
1: 嗯，
0: 我机器在那一直晃。
1: 对对对对，咱们小时候有那个场景，特大的一个锅，
0: 老香了。
1: 哦、对，
0: 整条街都是香。
1: 但我现在就没见过了。
0: 那个，哎，咱回去搜一搜，要真能在家里自主炸，炸完之后我先给你带2瓶也尝尝，这挺香。
1: 我现在都给你搜。
0: 你现在搜吧，真是，我真的是啊。
1: 芝麻油的锅。
0: 啊，对。这爱吃香的说家里没有积亩，也就是个五六分的地，全换香油了，剩下的都种青菜了。
1: 我觉得有点贵啊。你看，真的有，这已经和那时候不一样了，它是这样的。
0: 炸花生。
1: 还可以炸花生油、芝麻油。
0: 花生种的没种花生。
1: 嗯。
0: 包老僧啊。大年包老僧呢？
1: 我们家就没种过这东西，真的没种过，我们没见我奶奶他们种过呢。
0: 种什么？
1: 就是对啊，我们家就是豆子、小麦、玉米。
0: 因为那收嘛，
1: 就是简单的作物。
0: 也不啊，它也挺麻烦的。
1: 也麻烦、
0: 啊。玉米挺麻烦。
1: 嗯。
0: 然后呢，
1: 玉米麻烦，
0: 但有机收。
1: 嗯
0: 你们家种的都是全部都有机收的。
1: 哦，是吗？
0: 就有机器可以收。
1: 嗯。
0: 然后呢，人工收的，你像芝麻，就我们种的那块地上面的，地下面种的是。那个药材，
1: 嗯，
0: 所以说机子不能进地，
1: 哦，
0: 进地把药材压坏了，
1: 人收，哦，
0: 所以说人工收，
1: 嗯，套种的吧，你们家套种的，
0: 哎呦呦呦，专业，
1: 套种，
0: 专业，鄙人啊，活30多年，第一回收芝麻，真没干上这活，
1: 嗯，
0: 我们家以前就是种这些农作物的时候呢，收过一回麦子，
1: 嗯，
0: 收过一回豆子，
1: 嗯，
0: 收过一回红薯、玉米。什么韭菜、蒜苔，
1: 我跟你说，我都没见过。
0: 辣椒、这些东西我都干过一次。
1: 嗯，
0: 西瓜啊，就这几个就。
1: 西瓜也要收吗？不就是熟了哪个摘哪个吗？
0: 哦，对啊。
1: 嗯。
0: 但是呢，那个瓜你得从地里抱出来吧？
1: 嗯，对。
0: 对，就那收西瓜啊，挺好玩的。就这样农活干，现在又加了一个，人家履历
1: 上芝麻
0: 是吧？
1: 以后在你的履历中可以写到我收过芝麻。
0: 对，我就小小短文，就名字就叫我收过芝麻。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有意思，就干这活不累。
1: 嗯，
0: 我特别喜欢去地里面逛逛悠。
1: 我也爱，应该每个小孩都爱，就觉得地里面有可以无限探索的地方。
0: 啥都有，
1: 是吧？啊、
0: 哦，人生探幽，这是
1: 对
0: 十大雅士之一、
1: 嗯。还喜欢在地里面玩捉迷藏。
0: 啊啊啊！是是。哎，电话打通了，这属于是啊。
1: 嗯，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妈他们朋友的孩子也跟着我们，他们都城里的孩子嘛，然后都跟着我们放假的时候去我爷爷奶奶家玩、嗯。我们当时玩了一个特蠢的游戏，
0: 嗯，
1: 当时有钱有硬币，我把硬币，我们玩游戏呢，就是玩那个捉迷藏玩够了，就把硬币藏在那个地里面，他去找。我先当时有脑子吗？然后
0: 你看着藏他都找不到。
1: 对，还是我提议的，我们来玩这个。然后我去藏那个硬币
0: 啊，最后自己也找不到，
1: 最后自己也找不着了。
0: 哎呦，你
1: 重点是那硬币还是我的。
0: 哎呀，可行可行的了，真是，先生无私啊。爱吃香菜说：“你们这儿种黄豆吗？小时候去地里捡黄豆，一下午可以捡1.5升的瓶子，捡两瓶啊、哦，有。”
1: 我们种的那个豆子是什么？就家里
0: 黄豆
1: 哦，就是黄豆，
0: 就是黄豆。
1: 嗯，
0: 告诉你啊，你那是去地里捡，我们呢基本上就是农忙时间嘛，收麦的时候会从路上捡。
1: 嗯，对，路上有很多。
0: 因为拉麦的车肯定会掉点
1: 儿，嗯，
0: 拉豆子车也会掉点儿，而且呢，我们会有个东西叫肠。
1: 什么是肠？
0: 就是一大片空地，
1: 嗯嗯嗯，
0: 大肠、羊肠、羊骨麦，
1: 嗯嗯，
0: 然后呢，就会把豆子全铺在那个地上。用一个农用机，基本上是农用四轮
1: 啊，就给拉这个，
0: 拉一个石滚，
1: 嗯，
0: 然后呢做一个配重，就在那儿长那儿一直不停的转，
1: 嗯，
0: 然后就把那个豆子的壳给它压碎，
1: 嗯，
0: 这样就能收豆子了，
1: 哦，
0: 豆子再卖出去，然后呢我们去捡都去哪儿捡呢？都去那个长的地上抠，
1: 嗯，
0: 就一抠一抠一个一抠一个，如果说有些地区呢被草盖住了。没抠了，
1: 嗯，
0: 然后来年你就会发现那地里面从豆子上长的
1: 又长了一个啊、
0: 哦，对，长新芽，
1: 嗯，
0: 特别有意思啊。哎，我就没想到，我说那个豆子能在地里待这么长时间，挨过寒冬，有的时候也不挨寒冬，
1: 就他们的生命特别顽强。
0: 你像芝麻撒满地就没有长了，因为到冬天它都冻死了、
1: 嗯。对，然后豆子却活下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给我发的这是什么？好喝是吗？
0: 哦，这个是这样的，因为我当时看了，它那个是适合你，
1: 哦、
0: 没有任何酒精，和饮料是一样的。
1: 那有什么意思？还那么撑？
0: 有它的口感
1: 啊、哦，有啤酒的口感
0: 啊、
1: 哦，很好，完美继承了啤酒的缺点，放弃了啤酒的优点。
0: 哎，对对对，偏离了本质啊。
1: 还在看吗？没时间了啊，看一下我们网友的评论吧。
0: 说机器收去地里捡，机器漏的，巧了一次能捡好多。对，是的。
1: 那可以，那小孩就是就纯捡这个。
0: 这能发家致富，
1: 捡很多，对吧？
0: 这能发家致富，
1: 靠捡豆子发家致富，黄豆变成了金豆。
0: 还有那种开荒的，特别有意思。
1: 我刚刚说
0: 的
1: 那句话特别像一个横幅，那个年代，对吧？
0: 对对对对，全挂标语，
1: 对对对，
0: 你真是啊。
1: 好了，到点了啊，
0: 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聊了很多啊。
1: 嗯。
0: 哟，现在很难吃到春享优了，过客。哎，高低给你整点啊，好吧？
1: 对对对，好。
0: 下次我们找这个幸运听众啊。好了，朋友们，看一下节目时间，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明儿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见啦，
0: 明天见。

0: 暨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1: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0: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六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1: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4天，

0: 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1: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2: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1: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4天，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
1: 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待会儿再来关注热线追踪。喂，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啊，我是这个南部县区这边有个包月叔叔，就是西大道跟通化路交叉口这个，就是他这个饭店吧，原来重置，就是搁这个吃饭好几年了。就是充1000送100，充2000都送200，都光充2000往小费2000，就这个意思。就是俺上一次就是早一点的吧，5月份充了2000块钱，当时剩了还有几百，小费喽700多块钱。现在应该剩1700左右，就是现在找退的不退，也找就找不过老板了。从事不知道从这咱不认识老板，就是那服务员，这柜台他不来搁这冲，冲完了现在找那柜台值班的，他不买账，他不的意思他找老板退。这服务员说的，那你不找老板，你钱冲给老板了，俺没钱退给你。
0: 那现在就是想退啊，就是退
2: 不了。对，他不干了呀，他关门了，俺没地方消费了。
0: 啊，不干了。
2: 啊，对，他不干了，俺冲的，俺肯定搁这吃饭。多少天晚上没事
0: 哦，
2: 他现在关门了。
0: 那现在就是您现在也不知道老板是谁，也找不到老板。
2: 找不到，肯定不认识。你吃饭饭店老板他一般不露头，他又不知道哪一个。
0: 行行，那这样，那我以为是您现在是不想在那儿消费了，想退这个钱的。
2: 不是不是，他关门了。
0: 行，
2: 关门还不退。
0: 行行，那这样，这位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下来。现在之后呢，我们看能不能通过市场监管部门帮您联系一下这个老板，好吧？
2: 好好好
0: 啊，行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不客气，
2: 好，
0: 再见。
2: 好，再见。
0: 有网友留言说啊，捐款跑路了。这个不一定，因为现在我们市场监管部门还没有介入啊，还没有介入，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说像这位先生所说的啊，现在这家门店已经倒闭了啊，那可能他这个门面已经不干了，但是这个老板能不能联系上，联系上之后能不能顺利的帮这位先生把这个钱给追要回来，那这个等市场监管部门介入过之后，我们再等待啊，他们这个处理结果哈。好，接下来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热线追踪。

0: 任性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乔城区古城镇的王先生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村里要修一条路，需要这条路上的村民集资。自家呢是低保户，重度残疾人，收了我们1000元。为何还有不交的，有的交400的啊？当时不是说每家都一样吗？那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又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人说人家交400，我交400，
0: 现在又收您400。
1: 对，
0: 啊，不是1000了。
1: 收钱，他原收我钱，退我600。
0: 哦，我这边古城镇政府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 嗯，
0: 他们说，经过核实，古城镇后续村委会原定每户平均捐资集资1200元修建该道路。村干部考虑到来电人家庭情况，收取该户1000元。目前集资捐资工作正在推进，但因大部分户只愿集资400元进行修建，故存在一些户至今未缴，一些户只集资400元的情况。现村干部已经向您退回600元，并向您说明相关情况。如果您仍有疑问，可到后续村委会咨询了解。下一步，镇里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积极推进相关工作。这是他们的回复。
1: 没事，我把人家转四百，我转四百了，咱指点工作，这没办法嘛。
0: 行，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1: 可以满意。
0: 行，好，王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1: 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再见。
0: 好，来关注一位网友在要素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说，小区电梯一天坏无数次，物业只说修就是修不好，找哪个部门处理？您首先要看这个电梯每天坏是不是存在安全隐患。如果说存在安全隐患啊，那这个我们可以帮您向市场监管部门啊，也就是特种设备科啊，他们可以帮你。您这样，您现在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这四部热线当中的任何一部啊，您留下您的信息，我们帮您转办到市场监管部门哈。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高先生向市人社局反映的问题。他说，父亲呢是烟草公司的退休职工，已经去世了。每个月呢，母亲会领到700多块钱的补助，但是为何这个月没有领到？是需要遗嘱认证吗？那高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
0: 了。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2: 哦，自己怎么操作啊？然后给我指点了一下。
0: 是需要再进行认证是吧？
2: 是需要认证的，不过是我忘记了是什么时候认证的。
0: 啊，
2: 啊，
0: 那现在这个补助正常发放了吗？
2: 正常发放了。
0: 行，你对他们办理情况你还满意吗？
2: 满意。
0: 行，好，高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2: 好的。
0: 好，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好，这位网友说有出现急停、上下波动啊，出现这个情况应该是像您所叙述的这种有安全隐患哈啊，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向市场监管部门来帮您转办哈。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同时为大家开通当中。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哈。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期待着您的参与。您也可以通过 FM 88.2综合广播、FM 107.2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您也可以通过掌上捕捉 APP、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同样 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向市人社局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老村医的补助已经四个月没有发了，请问什么时候能发呢？那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了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人社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着。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我这没钱。
3: 没有钱？您说是个补助没有钱，是
4: 那个补助没钱。
3: 是您一个人这样，还是说其他的
4: 都一样？
3: 都一样，都没有发。
4: 不，都没发。
3: 哦，他说这个钱什么时候能到位呢？
4: 不，没这没说。
3: 也没说。
4: 是的。
3: 哦，您是属于哪个县区啊？
4: 我不，桥城区。
3: 啊，属于桥城区。
4: 是的。
3: 哦，那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钱能到位能发下来是吧？
4: 对，这没拨是啊，是没拨、
3: 哦、
4: 我拨他没钱呢，说这没钱呢，那你拨他呢，说这是。
3: 那如果说以后钱到位了，这中间没发的这几个月会不会补回来？
4: 补，拨的补。
3: 啊、哦，说的是补是吧？
4: 是的。
3: 哦，行行，
4: 我还有一个事儿。
3: 嗯，
4: 我这退伍证有退伍证的，只有没发一个月。
3: 哦，有一个月没发了。
4: 对。
3: 您这样，他是不是他说这个没钱，是不是也是跟这方面有关系啊？
4: 不是，这个退伍证呢，不是咱们那都是只有没，其他都发了。
3: 哦，那您这样，
4: 哦、
3: 王先生。您说这个有一个月了，您这样您再等一下，然后看这个下个月会不会一块发。如果说没有一块发的话，您到时候再跟我们联系，我们帮您转办，好吧？
4: 哦，
3: 哎，
4: 好，谢谢您啊。
3: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了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再见。
0: 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跟你说一下，我这个地里边
0: 嗯。
5: 有一个电线杆子，还有一个地毛线。
0: 嗯，
5: 我就一亩地，地真的还窄。我这叫电机的公司，我也老挪，他说他没给我，他没理会。
0: 是哪个公司的？
5: 种地保种。
0: 是哪个公司的？
5: 是电信公司的。
0: 电信公司的，现在还在用吗？
5: 他用着来吧。
0: 用着呢。
5: 啊。
0: 在您地里多长时间
5: 了？我原来是栽的树。
0: 啊。
5: 树现在卖了以后，你我。当时他俺电线时候，我里边有树，我是别人栽的。
0: 啊，
5: 现在是我树卖了以后，我种地不好种，那个电线杆那个地毛线之间连机子都过不下，都是我爹刨地种。我给他反映了，他没给我没理会。
0: 您反映的时候是打的10000号是吧？
5: 我打的市长热线。
0: 市长热线。
5: 啊。
0: 那市长热线怎么说啊？怎么回复的？
5: 他给他反馈的，他说那个地毛线一挪，那杆子都在歪。我你问你在我地里边，我地里的被人都摘了，我都一亩地。
0: 什么时候？
5: 一个杆子，我不种地不好种。
0: 什么时候把这个线给栽到地里的？
5: 我是栽树，原来栽了有1-2年了。原来啥时候栽的，我不知道。
0: 没有经过您同意吗？
5: 没有。
0: 那如果说走您的地里，那有没有走别人地里啊？
5: 别人地他是个东西身子，他不碍事。我是个南北身子。他这个线正好是个南北线。
0: 现在这个线还在用是吧？
5: 啊，好像是在用吧。
0: 就上面还有线对吧？
5: 有线，有个地毛线，关键是都有个地毛线，我离地不好离。
0: 嗯，现在是这个杆子和这个地毛线一块影响，还是说只是这个地毛线给影响了？
5: 主要是地毛线影响，杆子也不要紧，反正都最好能弄完最好。
0: 嗯，
5: 我这地真的窄。他正好一个杆子一个地毛线，这离地几次不好过。
0: 嗯，他这个地毛线应该像他们说的，就是为了固定这个杆子不倾倒。
5: 嗯、
0: 哎，那如果说固定这个杆子不倾倒，可能原来是这个受这个技术的原因，可能得用这个地毛线。现在如果说把这下面的这个桩基给做好，那可能这个地毛线是不是可以去掉？所以说这个解决方案应该还是有的。但是具体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先帮您向电影公司进行转办，好吧？
5: 好的，好的。
0: 哎，行，您在哪个县区？
5: 尽快办，我马上种地，我马上又犁地了，又开始管地。
0: 啊，您在哪个县区？
5: 我在牛集镇。
0: 牛集镇，
5: 大旺兴镇对。
0: 嗯，行，那这样下线之后就帮您转办，好吧？
5: 好的，谢谢。
0: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说，小区电梯老是出现故障，能给帮助解决吗？嗯，出现故障，它这个故障的现象是什么？您可以叙述一下，是不是存在安全隐患？而且还要看你们小区的这个电梯有没有定期的这个检修啊、维保记录啊。这个如果说遇到这个有安全隐患的情况，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们帮您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转办。李飞这位网友他说，桃花源小区电梯老是坏，物业工程部老是修不好。一般情况下电梯都是由维保单位来进行维修的。物业的这个工程部他可能到那儿去看看什么故障，然后报给这个电梯的维保单位。因为电梯它是属于特种设备，特种设备操作要有特种设备操作证，他去维修也好，维保也好，他们都有相应的这个就上岗资质嘛。您说的可能啊，物业工程部您反映他们到现场去查看一下原因，他们好叙述给把这个出现故障的情况好叙述给维保单位，再由维保单位来过来人员再维修。您还说是老是坏，老是坏，他的这个现象是一个现象，还是说今天这样一个故障，明天那样一个故障？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啊，反映您的详细情况啊，包括留下您的这个信息，我们帮您转办。到时候呢，主管部门会再跟您进行联系沟通。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位桥城区卢庙镇的林先生啊，当时向人保财险公司啊咨询的问题，他说：“请问种植玉米能不能购买保险的问题哈？”啊，林先生啊，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3: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人保财险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嗯，没有。
3: 啊，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6: 哦。
3: 他说您咨询购买政策性玉米种植保险，也告知您人保财险在桥城区没有政策性保险的经办权，告知您桥城区经办单位呢是国研保险公司，三县一区是分包中标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这是他们的回复。
6: 啊，当时也是现场回复的，也是这样回复的。
3: 哦，现场就给您回复了。
6: 啊
3: 啊，行，林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6: 好好。
3: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好。
7: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80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桌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有一位网友在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说，桥城区光伏什么时候能备案？光伏备案应该跟这个变压器的这个容量有关吧，是不是跟这个有关？而且也没有听到消息说咱们桥城区不让备案哈，是不是跟你们那个片区的这个容量有关？您这样您可以 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向发改委，因为这个光伏备案啊是在发改委，我们帮您向发改委来咨询一下具体是哪个位置，是遇到什么情况了，我们帮您核实一下，到时候由发改委的工作人员啊再跟您进行这个对接沟通。还有一位网友说，请问液化气一瓶130元，价格合理吗？太贵了，快用不起了。130元的价格，130元，它这个应该是市场调节价吧，市场调节价应该没有政府指导价，就是政府定价哈。如果说是市场调节价的话，他必须先跟您说啊，就是说我这一瓶是多少钱，首先要公示，公示过之后您感觉就是如果说合适咱们购买。因为现在市场调节价，市场很多商品，就比如说超市，为什么要明码标价呢？就是说哎，它受这个市场，可能受市场影响啊，比如说它的这个源头的这个气价涨了，哎，涨了之后，然后它这边可能成本上去了，然后它就得涨一点。如果说源头降了，它这边如果说再降一点，它也是会公示的，是不是？这个燃气应该也是这样。您这样，您也可以拨打咱们热线550-1234，然后到时候我们可以帮您向市场监管部门啊去转办，然后让他们帮您了解一下这130块钱现在这个价格，合不合理？他们这130块钱，因为这个您说的这个一瓶，可能咱们说的这个是液化气钢瓶，那一瓶里面它是可以充装，比如说是10公斤、15公斤，或者说是20公斤，对吧？它充装多少？你得看它的这个充装量。如果说130块钱，比如说啊，它只充装5公斤或者是10公斤因为我不知道这一瓶具体是多少公斤哈，比如说它充这一点，那可能会有点贵。那如果说它130一瓶，然后充装了15公斤、20公斤呢，对吧？所以说还要看它具体这一瓶充装多少。您这样，您可以拨打550-1234。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的信息留下来之后呢，我们帮您转办，到时候呢市场主管部门到时候了解过情况之后再跟您进行回复哈。他们说发改委备案太多，现在暂停备案啊。是，那可能因为比如说啊，他这个变压器的容量有限，那他接纳不了这么多光伏这个上行的这个电哈，那可能会有些地方会暂停。那是全部暂停啊，还是说就您这一个地区暂停啊？比如说哪个台区，是这样的吗？您可以拨打咱们热线啊，我们帮您向发改委再仔细咨询一下。或者说您说他们说发改委备案太多，现在暂停备案，您问的是哪个单位啊？是供电部门吗？那供电部门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向供电部门来咨询的。光伏公司，那您的意思就是您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办理手续啊都交给这个光伏公司，让光伏公司来帮您进行备案，帮您这个上行这个电，是吧？那如果说是他们去对接的话，那也有可能，因为现在因为光伏这个产业啊，可能大家都认为现在确实啊，光伏不仅能上网还能自己用啊，很多这个咱居民户啊，他可能在家里面就可能就安装这个光伏了。但是这个电力它这个台区它有一定的消纳能力啊，对吧？如果说比如说这一个台区它本来只能接5户这个光伏的，但是有10户咱们居民都安装这个光伏，所以说这个台区它也受不了呀，对吧？所以说具体什么原因，我们也可以帮您向供电部门进行咨询一下。 万福大市场这边的电表箱裸露着，里面有几十块电表，三岁儿童伸手都能摸到，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而且在两楼的接口处啊，应该是两栋楼的接口处吧，下雨漏水，以前也失火过一次，因为下雨，供电公司的人都知道，就是没有人处理。行，那这样我们帮您进行转办，您既然有具体的这个位置哈，万福大市场，您是万福大市场多少号楼，您可以留下来，我们下线之后呢帮您转办到供电部门，让供电部门的工作人员到现场看能不能进行一个处理。一般情况下，这个现在电表箱啊都是你知道都是那种带那个锁的，一般情况下咱们居民只能接触到什么，接触到那个电闸啊，就是那个空开啊，电闸啊，应该是只能接触到那个电表，您可以看到您这个电表读数啊，其他的应该是锁上的。您说这个裸露着，不知道是具体怎么回事哈，啊，没有锁。您这样，您可以继续留言，把您的这个具体位置留下来，或者说您现在拨打5501234，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转办到这个供电部门哈。导播提醒，二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8: 喂，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8: 那个，我是我反映一下那个十一中，就是播主十一中这边。
0: 嗯。
8: 然后我家孩子在上一年级嘛，今年刚入学。
0: 嗯。
8: 说，然后这个十一中的校长和领导好像叫同意把那个把一年级搬到三楼去上课，然后把一年级一楼的教室腾出来给六年级用，是给七年级用。然后您像这个一年级的小孩的话，他的安全意识肯定不是很高的，都是七岁小孩，七岁左右的小孩，
0: 嗯，
8: 是不是？
0: 嗯。
8: 然后这个第一批、第二，他们没有安全意识。
0: 嗯，上下楼对吧？
8: 对。
0: 嗯，那现在已经搬了吗？
8: 就是今天，好像领导决策，好像今天、明天的话，都要搬那个年级嘛。
0: 哦，一般情况下，他这个低年级的都在一二层，就是在楼层低处。
8: 对呀、啊，然后你像我们原先我们老大老二在上学的时间、
0: 嗯，
8: 人家都是一年级在一楼嘛，二年级在二楼，三年级在三楼。越一年级越大越高，因为他小孩大了，他有安全意识了。
0: 对，也是因为这个孩子年龄小，所以说让他在这个一楼上课，可能相对来说比高楼层更安全一点。
8: 对呀、啊。
0: 嗯，行，是通知了家长，还是说，
8: 现在好像已经通知了家长，已经传达了要搬那个、搬那个班级了，完下周一就要在那个三楼上课了。
0: 好，行，这周末我们下线之后就帮您转办到市教育部门，然后因为您知道这个办事有个流程，而且明天和后天是周末了，我们下线之后帮您转办过之后，先帮您催促他们，让他们去到这个十一中是吧？
8: 对
0: 啊，十一中去了解情况啊，如果属实的话，看这个是什么原因让孩子到三楼去上课，好吧，然后到时候让他们再跟您进行对接联系，好吗？
8: 好的好的，
0: 嗯，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导播呢会及时记录并帮您转办。那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关注正风航服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也同样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您可以拨打节目的四部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

0: 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四天。
1: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2: 晚上好，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心安即是归处》。这世间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向外追逐，追逐名利，追逐认可，追逐世俗定义的成功，一路行色匆匆，却很少关照自己的内心。走得越远，内心反而越发浮躁空虚。我们总以为拥有的越多就会越幸福，后来才明白，幸福从来不是外物的堆砌，而是内心的安稳。身居繁华，心若躁动，依旧满目喧嚣；日子平淡，内心安宁，处处皆是风景。心安不代表无欲无求，是有所追求但不被欲望裹挟，努力进取但不被得失牵绊，身处顺境不迷失本心，遭遇低谷不丧失希望，不攀比别人的生活，不纠结过往是非。外界的纷纷扰扰我们无法掌控，但可以守住内心一方天地。少一点执念，多一份豁达；少一点计较，多一份宽容。看淡是非纷争，接纳世事起落。世间万般境遇皆为过客，外物终会消散，唯有内心的从容真正属于自己。无论身在何方，境遇如何，守住内心的平静，便是人生最好的归处。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亳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3: 让人类更健康。
4: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4天。

0: 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四十二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六大主题活动、十一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四十二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1: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4天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4: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4天。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播出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1: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悦动全程。大家好
2: 啊，我是永杰，
3: 我是李克，
4: 大家好，我是卓凡。
3: 哎，我们俩歇着吧，让他说话。
1: 这是我师傅。
3: 你昨天给我介绍过了，
1: 介绍过了，
3: 对，
1: 是吧？
3: 但我们俩今天是第一次见面，
1: 是吗？
3: 嗯，对。
4: 我不是第一次了，因为我在那个直播上这样见好多次了。
1: 啊，今天到周五呢，我们就邀请嘉宾来做客我们直播间。
3: 没错，
1: 那么首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参与方式啊。
3: 是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曳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非常感谢大家啊。
3: 嗯。
1: 当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 群5572854401或2628158这2 Q 群，进去之后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3: 对，来吧，
1: 这猛一到周五，我们邀请。

0: 一聊药博会啊、
1: 哦！哎呦，哎呦，
2: 活动组
0: 直接进入主题了，
2: 对对对，
0: 自己介绍了，
2: 咋样，脸像足了？
1: 这不用 Q， 这感觉最好了，真是啊！
2: 直接说，我总结两句吧。
1: 对对对对，为什么要邀请到卢总来做我们直播间呢？也确实是因为这个这几年的这个活动嘛，然后咱
2: 非常的丰富，
1: 对，
2: 嗯，
1: 而且呢，这个承办力度也非常的大，
2: 对，
3: 是
1: 您接触的也比较多，
3: 哎、
1: 嗯，所以说作为一个预热呢，就应该邀请您来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聊聊这个药博会，
3: 嗯，
2: 对，让我们听众呢对我们的这个2026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呢也有所了解啊，
1: 嗯，
0: 是，然后这博州药博会呢，至今已经走过了41个年头了，今年是第42届了啊，
1: 对，
2: 哦、和张永杰一样大了，
1: 哇，这是。暴露年龄了，
0: 又暴露年龄了。
2: 对，我们药博会就是9月9，
0: 对，
2: 当天。然后我们的活动时间应该挺长的吧？
1: 对对对，
0: 是啊，我们时间很长。然后今年呢，为了丰富我们的活动呢，把咱们这个活动的时间线呢拉得更长。
2: 啊，
0: 我们今年的药博会呢是较往年呢提前了一天。
2: 哦，
0: 啊，今年呢是像我们开幕式啊是9月8号开始，然后各项活动呢也是往前推迟一天，推前一天，从9月7号。就开始我们药博会的系列活动了、
2: 哦、
0: 啊，将一直持续到10月7号，一个月的时间，
1: 我整一个月呗，
0: 对，整一个月的时间，
2: 药博月了，
0: 药博月，
1: 对对对，真是，
2: 对吧？
0: 真是啊，
2: 而且有不同的点，就是以前是9月9号开幕，
0: 对。
2: 今年是、
0: 嗯、今年是8号开幕、
2: 嗯、
0: 啊，也就是为了把我们这个活动的时间呢拉得更长。今年药博会呢，我们分为两个大板块，像我较往年开始呢、
2: 嗯，
0: 我们主题的核心板块是不变的，
2: 嗯，
0: 比如说我们开幕式。还有我们这最近几年就是举办的那个 RCEP 的一个中医药行业的合作会议，
2: 嗯，
0: 啊，发展论坛，
2: 嗯，
0: 还有一些会展啊，包括我们开幕式，今年呢又增加了一个中医药的高质量发展会议啊，也是通过这些会议和活动，包括论坛呢，也是提高我们人民对这个中医药健康啊，像我们的口号一样，
1: 重视起来，
0: 养生博州啊，增加我们这个中医药的一些分量。
1: 对，
0: 集中活动呢，基本上集中在9月7号、8号、9号和10号。这几天
2: 哦，
0: 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第二个大板块，也就是面向我们很多市民朋友能参与的活动。
2: 对，比如说很多会议啊，我们不能参加。
1: 对，我们一定要汲取会议的精神啊。
2: 对，然后参加一些我们可以参加的活动。
0: 是，对，增加了一些这个比较体验性啊，互动性。更就是更利于我们市民从自己的身边感受到药博会对我们带来的一些便利。
2: 那
0: 像我们每年举行的这个金秋的健康游，这是面向我们外地游客推出了一些这个养生线路。还有呢，我们提出了这个中医药养生集市。像最近几年呢，我们都在做这个中医药的文化养生集市。
2: 对，什么养生夜市？
0: 哎，对，像在曾经的建安文化广场，现在的韶华里。
1: 哎，对对对，
0: 韶华里。对，6号它正式营业过以后呢，也有我们中医药的养生集市，市民。朋友呢可以到现场的免费去参与到像中医问诊、中医体验，还有我们中医提供的很多这个像药膳食品啊，
2: 啊，
0: 包括养生的一些花草茶啊，都可以免费进行这个品尝，
2: 现场吃吃喝喝，
0: 吃吃喝喝。
1: 哎，这个首先我要打断一下哈，哥哥，这个下面我们一直留言这个言这个朋友说这是录屏嘛，你们在干什么？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脱口秀什么活动？啊，一定要跟你说一下，不是录屏啊，我们是预判了您的留言啊，这是。这档节目呢叫悦动全程，就是下班点5点半到6点半陪您回家的。而今天呢，我们正逢快要到我们的药博盛会了，
0: 嗯，
1: 就是邀请我们的卢总来做客我们直播间，来给大家聊一聊药博会啊，药博会。然后呢，全国各地应该全世界各地吧，
0: 对，
1: 都会来。都来到我们药博会的现场，
2: 国际博州，
1: 国际博州中药博览会了。
2: 对，
0: 是，其实从我们每一个市民的亲身感受来讲的话，其实药博会也是，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见解，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因为
1: 是
0: 我们博州的一大盛会啊、
1: 嗯。
0: 我想呢，就是从年轻人到中年人到老年人，他们一步步看着博州的这个中医药的发展，看着博州的城市发展，其实对于很多市民来讲的话，他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对药博会说。
2: 对，
1: 哦，对，是的。你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一些中医药文化的养生集市，
0: 嗯，
1: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活动也在这个惠民的这些参与当中？
0: 有，你像往年呢，我们都有这个会展，因为市民呢也喜欢去参加一些会展，去
2: 逛展嘛，
0: 逛展、
2: 就是
0: 对，去看一下我们中医药的一些这个产品。
2: 在展会里面那个 City Walk 的一
1: 天，对 City Walk 一天，而且呢、
2: 哦、
1: 这个包括现在这个天气也非常适合。
2: 哎，对，
1: 是吧？
2: 刚好这个季节又很舒服啊。
0: 嗯，
1: 对对对，尤其我们那前办的那个暑期的时候，有一些要不会在这个，比如说一些活动当中，就稍微有点热。
2: 对，
1: 但现在天气非常好啊。
2: 比如说从自身来说吧，像咱们小时候，我觉得要不会就关注哪个明星。

0: 对。
1: 然后从前两年开始呢，就有很多的展会。
0: 嗯。
1: 但对于我们就是无论是在这一行还是不在这一行的亳州市民来说，就是逛展是我们最有兴趣的一件事情了。
2: 对，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展会能看到，现在目前中医药在这个国内乃至国际上的这个发展，嗯、
1: 对影响力有多大？
2: 对，最近几年呢，像我们展会提出的有一些这个中医药养生大健康的产品，嗯、包括 AI 问诊啊、智能机器人呐、啊，
0: 对、
2: 哦、很多很多这些那种智慧的这个中医药的产品啊，都在向市民进行普及。
1: 嗯，
2: 比如说那种就是 AI 智能问诊，伸下舌头就
0: 看舌苔，
2: 对，就可以看出你到底缺哪一种。
3: 他去看过、
2: 看过，
1: 然后我那一站一个问题很多，然后
2: 问题很多，
1: 对，然后根据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情况给你开药，
0: 嗯，
1: 然后还有不仅是药补还有食补，就各个方面给你安排的很到位。
2: 对，他可以全方位的看出就是你身体的缺少的哪些东西，
1: 对、
2: 然后用哪些食补进行去补。
1: 对，我当时觉得买回家就是一个家庭医生的存在。
2: 那确实
1: 是吧，
2: 确实
0: 是
2: 吧，那家庭医生成分啊。
0: 那现他能选择性购买吗？
3: 我觉得现在应该就是普及到医院吧。
2: 对，他这个现在你包括不仅医院，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咱们市里面的也是一个招商引资的一个项目，那个机器，就是机器人餐厅，大头机器人。
0: 哦，大头大头、
1: 哦、大头大头
2: 智慧餐车。
1: 嗯，
2: 哎，那经常在那个就是韶华里啊，
0: 韶华里，对对对，
2: 他那里就有一个，我们就是根据你的体质不同啊，给你推出这个智慧的养生餐。
1: 啊、
2: 特别不错啊。
1: 对，那如果说今年我们去逛展的话，我们可以去哪几个展点呢？
0: 对，
2: 现在
1: 介绍一下。
2: 对，我们现在有三个展区。
1: 嗯，
2: 包括这个中药材专业市场展区，就是我们俗称的康美中药城。
1: 哦、
2: 还有这个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展区，就是神农洲展区那里。
1: 哦，
2: 这两个展区呢，一个呢是展的是像中医药展，还有这个器械，包括
0: 中药器械
2: 十大碗药。
0: 哦
2: 还有五六华药，就是民族展啊、各个少数民族的它一些这个特色的中药材，
1: 这个和每年呢很相似，
2: 都很相似啊、
1: 这个
2: 包括酒品展也都有，然后包括中医药这个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呢，它和往年也是一样啊、包括一些道地中药材呀、还有一些大健康的这个精品的企业展也有。
1: 嗯，
2: 其实今年呢，我们在体育馆门口，因为去年的时候是我们体育馆第一次展，今年的体育馆呢更作为就是便于市民去参展的一种方式、
1: 打卡，
2: 对、把这个展区啊提到了室外
1: 啊、
2: 进行公开展，这样的话市民可以很就是
0: 哦对、
2: 可以到现场的
1: 就是家门口的展会了，
2: 家门口的展会。
3: 去年我是在馆内，然后带大家逛展的时候、而且呢馆内呢从那儿进之后得绕一圈，
2: 是、
3: 然后出来每个区域的话就是就像开盲盒门一样，
2: 对，
3: 开一个门就是一个展区，开一门就是一个展区。
2: 对，
3: 现在就是所有的都在户外，现在门口摆着哪个是正门吗？
2: 在东门，
1: 东
2: 门
3: 啊，
2: 东门
1: 就是正大门吧，
2: 正大门那里。哎，市民朋友呢，可以现场呢到现场，比如说我们现场有很多这个30个特色展位，
0: 哦，
2: 其实很符合大众的胃口。
1: 嗯，
2: 为什么说胃口呢？
1: 可以吃啊，
3: 我胃口好，
2: 我们这次这个30个展位呢，分别有这个道地，就是道地中药材，还有亳州本土药企。哎，他们推出的有一些是像这种药就是
3: 药食同源，
2: 药食同源滋补类的一些产品，我们现场可以体验。
1: 对，比如说小点心那种。
2: 对，现场还有一些药膳产品，你像我们推出的还有这个黑娃炒货啊，哎，瓜子儿，核桃、花生可以品尝。他推出的有像茉莉花的这种各种口味都有，还有博时记，还有我们集团的博品会。推出也很有很多种这种药食同源的产品。
3: 哥，你这会儿输入的太多了，你稍微慢点，你的语速稍微有点快。
2: 因为我说到吃，我比较激动。
1: 就比如说去年我尝过那个什么药膳的锅巴，
2: 哎，对，
1: 馒头
0: ，
1: 还有那种糕点，还有啥？还有你刚说那个黑娃那个瓜子儿，花生。
3: 黑娃是做它就是一个品牌的名字嘛？
1: 对，就是瓜子还有花生那一类的，
2: 是
1: 坚果类的。
0: 坚果类比较多啊、
3: 女生喜欢吃这个是吧？
1: 对，全是女生爱吃的，
2: 全是女生爱吃的，并且还有特色药膳展，现场可以品尝药膳
1: 啊、对，
0: 哎，我上次
2: 带着筷子啊，
0: 我上次逛的
1: 带着吃泡子去了，
0: 吃的是那个就是农副产品，
1: 嗯，
0: 里面有什么蚂蚱呀，那些好像就多一点，那时候
2: 高蛋白的是吧？
0: 高蛋白的，
1: 你这个直接吃的那种？
0: 对对对，直接他们封装好的，就三线区的嘛，今年有吗？
2: 今年应该会带的还有，
0: 带的还有是吧？
2: 对，洛阳蒙城丽锦三线的，他带还也会带一些他们当地的一些这个特色的一些养生品牌啊。
0: 哦，那行，但是他大概就是知道了，就是您现在还是就偏体育馆门口的那块展区，您负责的这个侧重项比较重一点。
2: 对，侧重项比较重一点，因为体育馆呢更便民去参与。包括我们当时刚才说到那个智慧餐车，在体育馆呢会摆出2辆智慧餐车，市民也可以到那里去打卡。

0: 啊，可以供市民的
1: 体验一下吧，
0: 体验一下，对。哎，扫下脸看一下你自己身体缺哪些东西，他会给你推荐一些这个食补的食材。
2: 那这个他这个如果说要扫这个舌苔的话，但我记得那个大头是说大概多长时间能出这个诊断结果啊？
1: 及时啊，
0: 很及时，
1: 我记得及时，
0: 大概一分钟之内就可以出，
1: 对，
0: 出出来你这个根据你的身体出的这个智慧餐，
1: 就像你搜索网页或者是问豆包 AI 那种类型，就他稍微思索一下就给你整理出来了。
0: 对，
2: 今年你去逛吗？
1: 你看我这能逛吗？
2: 不好意思，
0: 你推着他逛吧。
2: 哎呀，我就推着李哥看，这是个门，我知道吗？这台阶你小心，就是类似这种啊。
1: 今年我就焊死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就行了，不用动了。
2: 那这比如说就关于这一类的问题之后呢，还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我们要不会期间相应一些配套的文旅的一些活动，还有哪些值得大家
1: 去关注的，对吧？
0: 有，我们今年配对要博会呢推出有这个我们养生金秋健康游，
1: 嗯，
0: 像从9月7号到10月7号整个要博会这一个月的这个周期时间内啊，内容很丰富，它基本上串联了我们全市的各个景区，包括百草园、化作安花旗楼，哎，还有我们今年上新的曹操的实景演出，还有郭和夜话的夜游项目。
2: 他
0: 推出很多这个惠民举措，包括咱们市民呢一部分呢是有这个免票的优惠，还有一部分呢是打折的优惠，我们可以实时关注我们集团的这些这个像畅游亳州啊，他会推出各种优惠，我们都可以参与一下。
2: 他这个景区那免票的政策，大部分你有没有一些
1: 嘉宾牌
2: 小小的了解？
0: 有，你像
1: 嘉宾，
0: 对，前些时候我们那个送出那个曹操的实景演出50张票啊，在我们那下面留言比较精彩的，然后就提供就免费赠票啊，包括各个景区他也会推出一些打折啊，包括这个折扣。
2: 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曹操的实景演出在百草园。
0: 对
2: 啊，这个离的这个是城西部分，因为很多的这个这几天啊来亳州的外地的朋友也多，就是这个做药材的，包括河南的一些朋友做药材，也是安国的那块嘛，来到这就问我，他说你们这个演出到底在哪儿？他说我一直听着有。他把曹操公园逛了一遍，把化作安逛了一遍，
1: 他给混淆了。
2: 对对对，
0: 乔望楼又逛了，
2: 对，他到了中宫他都去了，然后
1: 怎么就没找到呢？
2: 我没有见到这么大的场地
1: 啊！
2: 最后忍不住给我发了个信息，哎，我还搭进一顿饭，晚上请他吃顿饭。
1: 我跟你讲，绝对是故意的
2: 啊！
1: 因为你只要一搜索这个曹操实景演出，一定导航到。
0: 他主要呢是想把景区逛完过以后，累了、渴了、饿了怎么办呢？
1: 见你一面，
0: 找个本地人吧。
2: 没走吧？你要是没走，这两天可就招着福了，知道吗？这两天就可以一个劲儿玩了，就属于这种啊，
0: 吃喝玩一条龙了。
2: 对对对对，那其实聊到吃喝玩，那咱养生这一块不得不提。
0: 对，就刚才说到了，像我们那个中医药养生集市啊，今年呢不仅是在芍花里。包括我们北关老街有个时光里啊，也是
2: 说的啊，
1: 那个夜市，
2: 那个、
1: 对吧？
2: 大家说一下，芍花里现在就是以前的建
0: 文化
2: 广场，
0: 对，
2: 在那个药都路与这个仙翁路交叉路口处，还有魏武大道交叉路口处，西大道交叉路口处都有啊，你只要去就行啊。
1: 对，然后时光里是在那个老街入门那个地方，
0: 老街入门，
1: 对，
0: 门牌坊过以后进去过以后右手就是我们时光里了。
1: 是的，
0: 他们今年呢是从6号、7号、8号、9号都会有一些中医的这个专家义诊。就是免费义诊啊，包括这个理疗啊，还有中医药的 AI 体验啊都有。你像现场的中医药奶茶呀、花草茶啊、小一些这个药膳的食品啊、小吃啊都有。
1: 对，
0: 哎，就带着筷子、带着水去就行了。
1: 对，而且我记得去年还有很多现场的表演。今年应该也会有吧？
0: 今年也有，你像我们这个每年都会有一些文化展演、舞琴系的现场教学、
1: 对
0: 表演啊，你都可以让市民呢去免费参与到。
1: 对，而且我记得之前的时候去拍那个短视频，然后平时的时候你只能见就比如说几个人啊，或者是一队人在跳，然后等到要博会期间呢，就会发现哇，很震撼。就他们整齐划一的动作啊，就在跳舞琴戏，在打舞琴戏。
0: 每一年的药博会呢，也是向我们来自于这个五湖四海的朋友展示，除了展示中医药文化，也展示我们中医药的养生文化。
1: 是的，
0: 华佗舞琴戏。
2: 对，我们对这个华佗舞琴戏相当熟悉啊。
1: 对。
2: 然后呢，每个人我觉得都习练过吧。
0: 对。
1: 对，都会过。
0: 舞琴戏介绍员
2: 那叫啊。
0: 对。
2: 这个叫什么？
1: 虎啊。
0: 虎。
1: 这个什么？
2: 那也是虎吧？
1: 熊。
2: 熊不是熊是这样的吗？
1: 熊掌
2: 啊，好，不好意思，第一戏就是虎鹿熊猿鸟啊，
1: 这个
0: 是这吧？
2: 这是猿。
1: 对，那个夕颜问这个药博会是不是要提前买票？
2: 对，
0: 这个药博会的话，你如果说去景区的话啊，也可以关注一些这个优惠活动啊。但是如果说去，你看药博会它包含很多，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包含各种。

0: 的论坛呀，
1: 对，
0: 各种的会议呀，
2: 对，
0: 各种的像这个我们中医药的这个集市啊，
1: 嗯，
0: 其实这些都是免费，市民都可以免费进行参与的，
2: 嗯，
0: 啊，包括
2: 不用买票了，
0: 对，包括我们药博会的期间的一些这个论坛呢，也是向市民朋友进行这个敞开的。如果说有想参加我们一些这个论坛会议，
1: 嗯
0: 啊，想听一听一些专家学者的一些讲解的话，也可以去到我们现场去听一听。开幕式呢，它这个呢是我们邀请制的。
1: 对，
0: 因为开幕式呢，它是邀请了很多我们其他地市啊，包括其他地方的药企啊，还有一些国际友人呢、啊、来参加。它这个是邀请制的，这个呢是不向市民公开的。
2: 嗯，那今年也是在咱们体育馆进行开幕，
0: 对，是在体育馆进行开幕。
2: 嗯，那届时我们肯定和我们的抖音号啊、视频号啊
0: 都会
2: 同步
0: 直播。
2: 对
1: 对对，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啊。
2: 嗯。
1: 哎，我们视频号下方啊，这个还是药幸福说卓凡来了吗？这不是卢卓凡吗？啊，这是，这不以前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的，那是那是是是。
0: 我现在是不是要哭一下？竟然
2: 回家了，回家了。
1: 我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哭吧就认识啊。
0: 卓凡又回来了
1: 啊。嗯，那听着熟悉声音，真的是就心里心安，真是啊。然后呢，这个刚刚我们聊了这么多，养生集市，而且呢，我记得每年我们都会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仪式要举办，
0: 哎，
2: 什么？华佗诞辰那个。
0: 对对，每一年我们都会纪念华佗诞辰。
2: 嗯、
0: 今年呢是1899周年的祭祀活动了。
1: 对、
0: 嗯。然后今年也是在9月9号的早上，在华佗庵举行。
1: 哦，这个时间是不变的。
0: 对，这个时间
2: 就是开幕式提前了。
0: 对，
1: 开幕式提前了。
0: 对，因为华佗诞辰每一年呢都是在这个9月9号，
2: 嗯，
0: 早上进行祭祀啊。他这个呢，现场呢，我们也会增加很多这种非遗的体验，像制作中医药香包，还可以逛一些市集。现场呢，展览呢也有一些我们这个民俗市集啊，包括这个养生市集，啊，还有、
2: 嗯、
0: 对，还有对应的我们现场呢也有一些演出，因为华佗庵一直都有演出嘛。
2: 对、
1: 啊、对对对对，
0: 我们今年也是有的。
2: 嗯，但我发现今年这种逛集市啊，然后逛展啊、
0: 嗯、
2: 还有群众去游玩吃喝的这个点特别多。
0: 对，
2: 就是以前感觉我们只是一个观众一样，就你只能看，
0: 对，
2: 你看一看这看看那儿，听听这个听听那个，但今年就可以完全融入到我们今年的这个药博会当中了。
0: 是，
1: 就可以参与了。
2: 嗯，
0: 市民朋友呢，最近这几年呢，其实也可以发现出来，我们药博会呢越来越就是作为自己身边的药博会，我们就讲叫身边药博会。
2: 嗯，
0: 因为原来我们对药博会的印象呢，像我们小时候就看演出。
2: 嗯、对。
0: 后来呢？
1: 对对对对。
0: 市民对于药博会的印象呢，就是开个会。但是现在呢、
2: 啊，
0: 我们通过各种的线下的一些体验活动，中医药的这个养生活动，
2: 嗯，
0: 更让市民体验到，就是药博会就在您的身边。药博会就是我们670万亳州人啊、
2: 嗯，
0: 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盛会。
2: 对、
0: 啊，而不是遥不可及。
2: 对，
0: 它就是你触手可得、
2: 嗯、
0: 啊，
1: 这很好。你
0: 对
1: 这个是主要是这样的。如果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呢，有好多是来自外地的朋友。
0: 嗯，
1: 他如果说从现在这个时间点来的话，你比如说今天才9月4号，
0: 嗯，
1: 我们的8号才开始正式的开幕。前几天有没有什么可推荐大家去的地方？
0: 哎，多
2: 那可多了，
0: 多了。这一说的话，那我要推荐我们旅游线路了。
1: 哎、啊、呀、啊，你就得推荐推荐。
2: 这今年的旅游线路绝对是我们的一个亮点。
0: 对，我们今年推出了这个金秋旅游线路啊，这个金秋健康游，这个线路很丰富的。
1: 嗯、
0: 你比如说第一天到过以后呢，哎，早上去干啥呢？
1: 去干啥？吃早饭。
0: 吃早饭，逛康美中药城啊。
1: 哦，对
2: 对
1: 对，
2: 逛药市，
0: 逛药市。
1: 这两天还没休市，人就真的去看了。
0: 哎，老早的去吃个牛肉馍，哎、
2: 嗯，
0: 再去逛个药市，是不是？
1: 嗯、
0: 逛完过以后呢，我们再去上。老街去逛一下华佗庵瞧望楼，
2: 嗯，
0: 体验一下老街里面的一些小吃。哎，到下午的时候干啥去呢？上温泉泡个澡吧。
2: 哦，
0: 哎，泡个温泉。
2: 下午就开始泡温泉了，这日子过的。
0: 泡完温泉过以后干啥去呢？
1: 嗯，
0: 百草园。哎，先去溜达溜达，看看演出。8点整的时候看一下我们曹操的实景演出。
2: 嗯，
0: 看完过以后9点10分了是吧？
1: 嗯，
0: 您要想住市区没问题。哎，我们有这个公交线路，直接直达市区。
1: 哦，
0: 到老街里逛逛夜市。也可以，是不是、
2: 嗯、
0: 晚上呢，如果说想住宿的话，也可以回到我们百草园的后埔民宿，或者是回到我们温泉民宿，包括老街也有一些民宿。
1: 我这儿插一句哈、
2: 嗯、
1: 这个上次就有朋友问我了，问我这个问题，就是
2: 什么问题、啊、
1: 就是百草园的那个后埔民宿，
0: 嗯，
1: 他那民宿的区域，
0: 嗯，
1: 他知道，但是他进去之后他找不到，他说
0: 啊，就在
2: 位置啊，
0: 商业街、
2: 啊、
0: 现在叫星汉里，星汉里的那个商业街里、
1: 啊、
0: 嗯，
2: 就那个
1: 怎么走哪走呢、
2: 那个感觉好多灯挂在那儿的那个、
0: 哎，对，就在那个地方、
2: 哦，
1: 是过了那个桥吗？
0: 过了桥，哎，
2: 哦、
1: 桥右手边，
2: 在里面。
0: 这个接受批评啊，这个回头给百草园说一下，多
1: 你做引导牌儿，这是
0: 耐心引导指示。
2: 是的啊，这样好找一些。而且刚刚还忘了一个活动，
1: 嗯，
2: 就是晚上的时候还可以去游船。
0: 哎，这个就第二天的时候晚上。
2: 哦，你安排在第二天了哈，
0: 安排第二
2: 天。
0: 哎

0: 第二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老早的，就是早上再感受一下啊，
1: 再吃个牛肉馍。
0: 哎，吃个牛肉馍，我们可以喝一下我们亳州的牛肉汤，特色的牛肉汤。
1: 哦，对对对，
2: 哎，牛肉汤可以。
0: 哎，相对于淮南牛肉汤过以后呢，我们亳州牛肉汤更加的这个鲜美一些啊，它这个做法不一样。吃完过以后呢，也可以到我们华祖庵那里啊，因为早上华祖庵门口的广场呢，有这个好多打着五禽戏的
2: 哦，
0: 哎，可以
2: 去观摩一下，
0: 观摩，学习一下，
2: 对，
0: 是不是？
1: 这是可以的，啊，
0: 对，这也是可以的，
2: 可以可以，
0: 哎，学习五禽戏嘛。
1: 哎，我记得上一次李科好像就拍过，
2: 我去拍了，我4点钟起来去拍的，
1: 对对对，很早很早很早
0: 很早很早，他那个好多，因为他那个是我们市里面的华图五禽戏习练点，
2: 对，
0: 哎，可以到那里免费去学习。
2: 嗯，他会很耐心的教你。
0: 对，
2: 我上次4点钟起来，然后4点半的时候出发吧，我发现到那之后大家都在等着我，我去的已经够晚了，那相当于说就是5点钟到那儿的。
0: 嗯，
2: 大家都特别早，就是服装啊都已经换好了，大家都开始热身啊，各种很健康。
0: 是，
2: 可以体验一下。
0: 对
1: 对，大家对可能对这个早起这事儿啊，有点这个，有点别的想法。好像很多朋友说，我是晚上没睡够，我要早起，不还是？对身体不健康吗？
2: 那
1: 但是别人睡得早呀，朋友们，你想一想，
2: 他7、8点就睡了。
1: 我因为我知道5:10-15左右天就亮了，
0: 基本上9点左右的时候他们就入睡了。
1: 对对对对，
0: 睡得早啊，
2: 是的。
1: 你别像咱9点钟还没下班呢。
0: 对，
1: 是吧？
2: 是的，
1: 他肯定是，我告诉你，9点绝对下不了班。
2: 对，我们最近文旅人可以说特别的辛苦，十分辛苦，啊。
0: 其实我们累冰快乐的，其实看到很多市民对于我们最近几年亳州文旅的这个评价特别高，包括亳州项目呢，市民接受程度也很大。其实我们从心里来讲，虽然说我们在每一个加班的日夜都是特别辛苦，但是我们辛苦的时候看到大家。这个带着开心的笑容，我们确实心里很欣慰，
2: 对，
0: 很开心，
2: 就是好评很多，
0: 实实在在的为我们亳州百姓做出了很多的温暖服务。
2: 对，
1: 哎，我这儿就得提问一下了哈，这个因为这个点赞的这些部分啊，有好多朋友他们没有去体验过，你比如说点赞最多的那些部分都集中在哪儿，或哪一项活动当中
2: 最受欢迎是吧？
1: 欢迎
2: 啊，
0: 对你像。我们那个曹操实景演出最近推出了1个半月的时间，这个点评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
0: 虽然说实话啊，有很多因为工作嘛，他肯定会有一些这个不足的地方，这个也希望大家呢能及时提出来，我们也会改正。
1: 那时间点现在分布的点呢？
2: 两场了吧？
0: 是啊，两场，8点到9点10分，然后下一场呢是10点开始。
1: 晚上十点，
0: 然后这个时间呢，我们到这个就是往后的时候啊，根据这个时令的季节啊，会再进行调整。还有我们
1: 对
0: 我们老城区的这个郭河夜话夜游项目，现在好评度也很高，因为我们现在夜游项目呢，不仅只是乘船去夜游，去看我们这个晚上的景点，我们针对这个还有很多的演出，像我们在乘船之前河岸上呢。包括乐队演出啊，包括我们一些 NPC 的互动啊，包括在船上乘船的时候啊，还有很多主题的这些船，你像可以到那里啊，回到我们原来上学的时候，哎，可以进行互动，回答问题，课堂互动，就让市民呢在我们这个乘船期间，他不仅是看景，并且也是让自己能够亲身的融入到进去，作为我们从。观看者作为一个体验者和互动者，
2: 对，就更加的沉浸式的一
0: 种
2: 游玩方式。
0: 游玩方式，
1: 我觉得这两天你就应该请林老师去当 NPC。
2: 我
1: 请过去之后跑都跑不了，就往那儿一坐，真是一定有一个固定刷点。
2: 我旁边得有那个华佗，然后帮我医治一下，对吧？
0: 正好
2: 帮我疗伤，
0: 疗着伤，刷的一下站起来，我好了
1: 啊！一会儿我疼，我再坐会儿，类似这种。
2: 对啊，
1: 这听一乐哈，大家这个。
2: 对，我们开个玩笑啊。
1: 主持人留的一个口啊，你要习惯，这真是。
0: 其实说那么多，从我们这个药博会啊，到这个配套的一些这个相对的惠民政策活动，还有我们相对应的一些这个文旅推出的一些养生啊，包括景区的各项活动，其实都是让大家亲身体会到药博会就在我们身边，药博会就是每个人的药博会。
1: 对。
2: 对，所以今年就是假如说之前没有说去体验过去参与过的咱们的市民朋友，今年一定要参与进来。
0: 对，一定要参与进来。
2: 对，我们活动很多，
0: 是
2: 你可以去比如说刚刚说的那个金秋游，去彻底的玩一玩，放松一下，怎么样？你去吧。
1: 我的领导放吧，给假我真是啊，
0: 给了我批了。
1: 谢谢领导啊，真是啊，
2: 哎呀，
1: 还有好多
0: 啊。
1: 其实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每次都能感觉到药博会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冲击感，每年它都有一些变化，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其实很多朋友呢说，现在足不出户就在手机端开始刷我们药博会。我每年参与药博会最明显的就是，如果说出现那些让大家觉得比较新奇还有比较实用的东西，不出2小时，最多2小时就已经 遍布了我们手机端上，每个人就刷到那些短视频。
0: 对，现在这个全民自媒体的时代啊，
1: 嗯，
0: 它这个传播速度很快。
2: 嗯，
0: 其实我们虽然说有的时候啊，我在家里面刷手机，但是有很多的体验活动需要我们亲身到现场去体验的。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对，而且每个人的关注点不一样。
0: 对，
2: 那你喜欢这个，他喜欢那个 AI 的那种，
1: 对
2: 吧？对，
1: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年呢，有的时候这个医药企业展当中，还有那些这朋友们就可以，你可以去把那个体验一下中医文化。去把脉、
2: 嗯、啊，有
1: 寸关尺，我当时还学了个知识，寸关尺，然后搭的那个脉，他、
2: 啊、
1: 说什么脉什么脉，然后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让你去这样用手去感触。
2: 你现在还会吗？
1: 现在会，来我给你
2: 把一个吧，
0: 来吧，
2: 现场把脉。
1: 你是个男人，
2: 你以前来过这里？
1: 你姓卢啊啊，叔叔也姓卢，就这种，
0: 大师，果然大
1: 师，
0: 是
1: 吧？哎呀，这个大家就这样听一听啊，因为确实是的、
2: 嗯、
1: 因为你要是去体验一下，要不会你就知道它并不是让你想象当中，就是药商之间的一些交流，这是一个很大部分。
0: 嗯，
1: 但是市民朋友参与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很有乐趣的东西，
0: 是
1: 让你共同参与，
0: 对，
1: 体验到你是这药博会当中的一份子。
0: 对，其实药博会呢，它真的从我个人内心来讲啊，就因为这最近几年药博会我自己也在亲身参与，
2: 嗯，
0: 其实我发现呢，这个药博会其实就是每个博主人的药博会。
2: 嗯，
1: 对，是的，
2: 我们的药博会，
0: 我们的药博会、
2: 嗯、
0: 它确实是我们每个市民的药博会，因为都可以参与到。有很多市民说，哎，我怎么可以参与到啊，我都进不去。其实我们所说的那个进不去呢，它就是开幕式啊，因为它那个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那个是邀请式的，但是其他进我们进行的一些这个
2: 活动
0: 啊、
2: 嗯、
0: 活动啊都可以亲身去参与啊。
2: 对，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是给大家来约一下朋友，约一下我们的市民朋友、
0: 嗯、
2: 就是大家都参与到我们的药博盛会中来，
0: 诚邀大家参与药博会，参与我们自己的药博会、
2: 嗯、
1: 对，再给大家说一下哈，这个时间点你从9月7号开始就已经正式进入了，
0: 对，
1: 一直到10月7号，为期一个月的药博盛会当中，
0: 嗯，
1: 会有不同时间点的这些为大家呈现出精彩的内容，
2: 嗯，
1: 一定要多多关注啊。好吧，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因为这个卢总呢工作繁忙，
2: 对，
1: 本来我们
2: 还要返回到我们的活动现场，
0: 惭愧惭愧，
1: 马上
0: 给大家了，
1: 马上您去活动现场就能看到卢总的身影，
0: 对，我在现场
2: 在搬砖，
0: 在现场等大家啊，今天的专业创手，
2: 是的，
1: 好，那么接下来呢上半段节目就到此，就和大家来说一声稍微休息哈，
2: 对、
0: 嗯、
1: 那就让卢总返回他的工位，
2: 嗯，
0: 好吧，好，再见，
2: 好，再见了，
1: 我们过两期再邀请来、嗯、好不好、嗯
3: 8点整，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哎，是的。
1: 我刚刚在看那个咱们网友的评论啊，然后他说你们管看，不是看清子的看吗？
0: 哦，我一看你们管门。
1: 然后你刚刚说播出的什么悦动全程，我卡了一下，你知道吗？一咬都时空。
0: 好，
1: 大家呢可以就是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啊。当然也是提醒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1或26281158，进群中的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微信群。
1: 你被那个
0: 卓万哥给带坏了。
1: 对对对，
0: 他语速是现在就是太着急了哈。
1: 对，慌着回现场。就是上半段节目呢，我们就聊了一下我们这个耀博会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内容。
0: 对，
1: 那今天下半段呢，我们聊一下就是
0: 耀博会参与的那些人留言还没读上呢。
1: 对，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啊。
0: 对啊，那么关注到留言之前呢，有一个必走的程序，
1: 你看一下路况吧。
0: 对，来关注一下主程序通行的情况啊。
1: 对，首先关注魏武大道啊，魏武大道与这个博韶路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目前的路口有点是车辆有点稍微的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稍作等待，两个红绿灯就可以通过了。
0: 嗯哼，
1: 继续向北，哎，十分的畅通，一直到我们的耀都大道。魏武大道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这个耀都大道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也就是在我们的万福广场的南门前哈，目前呢车辆也是有少量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或者是从旁边进行绕行啊，这样会更快一些。
0: 好的，
1: 继续向北。嗯哼，哇哇哇
0: 哦，很畅通是吧？
1: 对，
0: 哇，你的形容词好匮乏呀，真是。
1: 以后我就哇哇哇
0: 哇哇女士叫啊。
1: 来
0: 啊，
1: 平行的建安大道今天的这个通行状态也是十分的良好啊。建安大道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耀都大道上也是自东向西这个方向，目前的路口有少量的车辆增加，大家可以稍作等待啊，不要着急。
0: 嗯哼，
1: 继续向北，一直到这个皇后主孙阿那。也就是我们老台附近啊，建安大道与这个交通路的交叉口，分别在这个建安大道自南向北这个方向，以及交通路的这个自东向西这个方向，目前呢分别有少量的车辆的增加，大家可以稍作等待，不要着急。
0: 好的，
1: 继续向北，一直到二里铺那边了啊，就是在我们的建安大道与汤陵北路的这个交叉口，在汤陵北路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也是有少量增加，大家可以稍作等待，不要着急。保持安全的一个车距。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吗？
1: 没了。
0: 哦，好的。
1: 哇，没了。
0: 我也太听你说那不要着急。
1: 不要着急。
0: 好，来看一下西大道。西大道从南端与博局路状态良好，我在楼下不堵。
1: 嗯，
0: 到南万达
1: 不堵
0: 啊，但是平行东侧基康路北向南方向九中南门东向西，这都是有些增加情况的，一定要格外注意学校周边。再往北到耀都路是比较的畅通啊，在这儿就只能说是韶华里了啊，现在目前比较平稳。
1: 嗯，
0: 市府南路现在目前的话，东西双向西向东方向有一些增加情况啊。我们再来看一下韶华路，韶华路整体来说比较的平稳啊，光明路也比较的畅通啊。回答一下这个，哎呦，这位朋友说用啥看呢？
1: 用眼睛。
0: 这个我跟你说一下，我们有这个监控视频。
1: 是

0: 你只差青光，你能看出来？我真不
1: 知道。你就听吧，你就好好听吧。
0: 对，如果说你是违章，你去看那个屏幕，就是和我们现在看这个屏幕是一样的啊。
1: 是的。
0: 好，继续来看一下，到文帝路现在目前三角花园东向西少量增加，大一手呢立新路啊南门口的西向东啊，还有大一手北向南方向通行时呢，一定要格外注意一下啊。好，我们来再来看一下桃王大道，桃王大道与博韶路交叉路口处，博州学院正西门整体呢是有些西侧的少量增加。三往北到第五小学紫苑路北向南方向很短不长，一个绿灯方可通过。腰都路比较平稳，平行西侧风华小学新校区北向南方向有增加。韶华路、耀都路这都是比较平稳的，那么到光明路、文帝路是不堵的，立新路是北向南方向少量排队的啊。目前来说最多一个红绿灯。平行西侧海港城北向南方向车流偏多，再往北到乔政万达整体来说比较畅通。同乡路线夏侯小学分校南北双向车流有增加，通行时格外注意。西向东方向现在目前行驶该路段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增加情况，要格外关注啊。现在目前这个曙光路路面上的话，也是因为接送孩子家长比较多啊。
1: 嗯。
0: 城北进城北向南方向有增加情况，通行时减速慢行，安全第一，不必着急。再次提醒您，行驶路上安全第一，不必着急啊。好吧，
1: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话题中来。
0: 今天呢，我们就纯纯聊一聊亳州药博会。
1: 对，这只是第一次聊啊，首聊，后面几天
0: 也会
2: 越聊越多，越多。
0: 会经常聊啊。
1: 对，哎，去年九月九那天是咱们俩吧？
0: 啊、哦，好呀，
1: 咱们俩可急了，当时我记得当时。
0: 哦，咱俩是直播完，外面直播完回来之后接着直播。
1: 对，然后里面直播完，接着去现场彩排直播，对吧？
0: 啊，多么痛！
1: 看啊，就是我们药博会啊，有很多我们就是听众的留言，我们来分别看一下啊。
0: 嗯、对，我今天在我们的这群里面发了一下，而且呢也征集了一些网友的留言，你看一看啊。
1: 对，首先第一个啊，
0: 作为土生土长的亳州人、
1: 嗯，
0: 每年的药博会都盼着呢，就满城那种药香。你再来一段。
1: 不来了。
0: 不来了是吧？我、
1: 嗯、
0: 任性。
1: 生气了。
0: 他说最明显的就是捡上人多了。
1: 嗯。
0: 就能感觉到咱那药都的名气啊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啊。
1: 哎，是的，其实我之前的时候就没有来咱们单位上班的时候，然后对这个药博会就是这种活动当时不是很了解，因为你之前在上大学嘛，回来之后我发现就是活动很多，而且我就刚和那个卓凡老师也说，就是展会越来越多了，
0: 嗯，
1: 就是在展会里面的人特别多，我觉得
0: 对，
1: 逛展的时候发现人挤人啊，是吧？
0: 就是大家真得就是看着时间点儿，
1: 嗯，
0: 到哪儿去逛，就是如果说统一集中的，真的是确实是人比较多，
1: 就分点逛是吧？就给自己有一个规划吧。
0: 对，
1: 嗯，
0: 而且呢，这个不妨您说啊，这个时候呢，身边朋友好多朋友说，你看吧，大家出门的时候，你要是逛这个中药材这个展区，或者说这个气象展区的话，
1: 嗯、
0: 能不能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明显的一些售卖的东西呢？有很多
1: 可以现场买，
0: 对，包括小吃零食，
1: 对，
0: 这东西都有，而且是中药这方面制作的，
1: 嗯，
0: 还有一些饮品，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还是很多的啊，
1: 嗯，而且当时我记得我去年的时候去拍视频，
0: 嗯，
1: 然后路过那个展会上面有那个现场那种花茶，
0: 嗯，
1: 就看着很好喝，很干净嘛，
0: 嗯，
1: 然后当时就是现场尝了一下，特别好喝，就本来我和许婷姐我们俩就是去了老早了，然后拍了一个视频，结果我们俩大多小都买回去了。
0: 嗯哦，
1: 尤其是许婷姐买了一大包。
0: 哦，哎，这朋友问，
1: 首先第一个啊，说药博会是不是星期日？不是，今年药博会呢，刚刚那个卓凡老师也说了，就是九月七
0: 号
1: 吗？还是八号？
0: 开幕式。
1: 开幕式，然后
0: 九号祭祀大典。
1: 对，然后陆续的活动呢将会持续一个月，集中活动呢就集中在这个九月八号到十号。
0: 对，八九十这三天，
1: 对，
0: 会活动多一些啊。说烧瓦林的地方有点气性啊，
1: 嗯，显捂住鼻子呗。
0: 对，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新建成
1: 就赶工嘛，而且这几天都在赶工。比如说你平时的时候，它会慢慢一点点的建，那现在呢，就是它那个施工比较集中，就是统一大家都在努力的把这个芍花林想趁着这个九月九
0: 呈现给大家，
1: 对，呈现给大家。而且九月六号呢，它就已经可以开业了，大家可以去玩了。所以呢，它这个味道呢才会比平时我们看的那种，比如说景区的装修呀、啊，会那个稍微重一点、大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啊。
0: 我们也会给这个文理，包括跟卢总说一下，
1: 对，说一下，
0: 让他们

0: 做这个通风效果做再做增强一下啊。
1: 对，相互理解啊。
0: 感谢您的提的意见啊。
1: 是的。
0: 这朋友说我打算带孩子去看一看友博会，看一看各种中药材的啊，做做香囊，然后让孩子近距离了解一下这中药文化。他这玩意儿比看书深刻多了。
1: 对，尤其是对这种中医药比较感兴趣的，比如说小孩儿，他就对各种药名啊、药材啊，一定有这种感兴趣的点儿。
0: 很多属于什么情况？就是有好些朋友闻到这个药味之后呢，他就觉得舒服。
1: 我就是这样。
0: 我也是
1: 啊，
0: 就是你不想走，
1: 啊、
0: 你闻到那个药味就这个味儿那就熟悉，我小时候闻过。
1: 对，
0: 啊、就是印象当中。
1: 就是你闻到那个味儿特别踏实。
0: 对，很踏实。
1: 啊。
0: 安神，真的安神。
1: 是真的安神。就是作为博主人来说，就是比如说你那个香囊、然后放在床头放在房间里面就可以闻到那个味道。
0: 对对对。
1: 就很舒服。所以说如果说就是想带着孩子去逛一逛药博会做手工的话，就刚刚我看那个活动中是在那里啊，在那个华祖庵里面有做这个香囊手工的。
0: 有。
1: 有。
0: 华姐楼里面也有。
1: 对，就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比拼豆可能会更有感觉一些啊，因为亳州人可能做这个香囊就会直接
0: 我得
1: 捣碎。
0: 不是那个真的是塞的药老紧实了。
1: 而且比那个拼豆做的快，拼豆里面或多或少含有甲醛呢，你看香囊全是中药材，对我们身体有益。
0: 自己人的，咱中国人传统文化的 DIY， 你真的是，
1: 对，哎，真的是啊，
0: 是吧？
1: 虽然拼豆也是，
0: 对啊，然后呢，你也可以做一些减脂，我觉得都有
1: 啊，对，有，他那个展会上面一定会有这种非遗的减脂啊，还有那个木雕啊，就各种，
0: 木雕，上次有一位木雕老师来的时候还送我一只小狗，我属相是狗嘛，然后那是檀木香的，
1: 哦、
0: 每次有的时候就，哎，拿来闻闻，
1: 真得劲儿，
0: 他说安神那个、我就装我那包里，
1: 提神醒脑。
0: 后来呀、后来被小张拿走了。
1: 我以为小狗长了腿跑了。
0: 对，小狗是长了腿被小张撵走了。真是，我跟你说爸爸能不能送给我，我说是别的叔叔送给我的，
1: 你的就是我的呀。
0: 对，你再问他要一个。哇，真行，真是啊。
1: 来看下一个朋友说，往年他去过这个养生的夜市集市啊，现场有这个老中医免费的义诊把脉，然后还能品尝这种药膳的小点心，中药奶茶呢也很有特色，普通老百姓呢也能沉浸式感受这个中医药的乐趣。哎，的确是，我从前两年虽然当时没有去现场啊，就感觉那个当时叫建安文化广场，现在就是我们的韶华里，然后都会有这个中医夜市、养生集市。
0: 养生集市，我在这儿城市展览馆就
1: 对，我那边也有，反正不同的点儿都有吧。然后里面就是发现人越来越多，就是以前的时候，我发现这些展会上就是没人，人少，但现在我发现群众能够就是体验是比较多了，大家都开始都往那儿去了。
0: 就是有很多朋友是属于什么
1: 啊？
0: 讳疾忌医，
1: 来都来了，
0: 不是来都来了，是来都来了，就是他感觉他不好意思让别人把脉，把出这不舒服那不舒服的
1: 啊，会有这个心理啊？
0: 有讳疾忌医嘛？
1: 会有这个，
0: 好多人就是这种情况，而且呢还有这什么情况呢？把脉别给我把了，万一把出个啥问题，我还得治，
1: 害怕。
0: 对，
1: 他
0: 本身他就知道他自己这个，比如说生活习惯不好，
1: 哦，对，很紧张，
0: 对，很紧张去把脉，然后每次这个去体验过中医的时候。这其实中医对你来说啊，你要有一个感觉，它是让你的中医，它让你的有些东西做到平衡，你就不会出问题，
1: 对，
0: 知道吗？不是说咔给你当一个根儿给你砍了，那就不叫中医了，知道吗？那叫砍医啊，
1: 对。
0: 然后呢，在中间给你平衡你这个，不让你身体出现一些小问题的，这种病症，
1: 对。
0: 然后你会慢慢发现，经过调理之后，你人状态会好很多。
1: 对，而且这中医的治疗方式呢比较平稳、平缓一些，你不会觉得你不能接受。
0: 对。
1: 所以大家还可以就是，如果说还没有就是体验过这种中医把脉呀、还有那个 AI 问诊啊，都可以体验一下。
0: 对，你看现在中医比较发达，有好多朋友说那个中西医相结合和中西医相对比，比如说西医就是比较来得快，但中医有很多的急救措施也是一样的、
1: 只是我们了解的比较少。
0: 对，什么针灸拍腕啊，这什么就是比如说哪儿不舒服呀、
1: 都
0: 能很明显。而且河南有个名叫宋兆普吧，
1: 我还关注他视频号。
0: 对，好，他救过很多的这个比如说突发性疾病的朋友们。
1: 对，
0: 然后呢，就是明显的就可以感觉出来，就是他非常了解人体，在哪个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能把他从那一条线上拉回来，
1: 对，就很神奇。你会觉得，就是比如说你们了解中医之前的时候，你可能就不太相信，有些人会这样。
0: 针灸，我有一次哈，朋友们打球，不都打球了，是搬东西把腰给闪着了，不能动啊，我就到那医院，我说医生，救救我。我进门之后，我
1: 像演电视剧一样，
0: 我真的是，我就救救我，我一进门就这声音，我真的不能动，知道吗？
1: 不停一下，得这样，不救，我已退出江湖多年。
0: 我改一下。
1: 你怎么不按套路来呢？然后继续了，
0: 我求求你了，我把我家院子给你960万平方公里。
1: 行，
0: 哎，真是，
1: 我问你倾尽所有，也要帮你治疗。
0: 对对对对，然后呢，我就去了嘛，然后手上扎三个穴位，扎三个穴位，他说你站起来，
1: 然后你就弹起来了。
0: 我说站起来，往哪站？他说这你试一下，你用一下力，腰上用一下力，你就能站起来。真是当时就站起来了，当时腰疼的呀，根本就没办法站，
1: 就很神奇。
0: 对对对，然后这个穴位确实能止痛啊，或者说能让我的这身体啊进到一些调节，说你得扎多少分钟，然后我给你拿药膏，我可以或者外敷的一些药都行。后来呢，我的皮肤不好。
1: 哦，对，我好像听你说过这事儿，是吧？
0: 说过。
1: 但是其实中西就不一样，比如西医你要先去拍片啊，各种，对吧？
0: 先查一套。
1: 对，日语球星说药博会又到了啊，你们俩要不要去？
0: 我们俩肯定去，
1: 肯定去，而且张永杰应该会去。
0: 不是，我们俩肯定去，但是这个直不直播咱不知道。
1: 对，
0: 我们俩肯定就会去逛逛，参与嘛。
1: 我坐着轮椅去，
0: 我推着你。
1: 那搞得得拍几个视频回来。
0: 我告诉你，让谁？让徐老师。然后牛老师。然后我弟弟，你男朋友，我们轮番推，就是一人推一站，这
1: 对。但是许晴说去直播吧，那这个目前还待定啊，
0: 待定。
1: 对，如果有直播活动的话，我们的这个抖音号还有视频号一定会
0: 同步直播
1: 的啊。
0: 对，那当时你看就是像抓阄一样，
1: 对，
0: 你开猫盒看见谁是谁。
1: 但我们这个运动全程不会停啊，
0: 对，
1: 就是还是会陪着大家。
0: 你看咱多爱工作，真是。说家里做药材生意的，药博会就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日子，能见到全国各地的药商，交流行情，看看新的产品，也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1: 是的，去年的时候，我觉得当时我去拍那个药博会里面那个视频嘛，我记得有一个那个，设备，我觉得很新奇啊。那他们说就是咱们亳州前几年就已经有了。就是可以现场，比如说你需要哪些中药，然后他给你根据你的身体状况，然后给你拿了一些中药，开了一个方子，然后现场通过那个机器的那个设备给你做成颗粒。对，我当时就说我喝不下去中药，我觉得苦，然后他就说给你做成颗粒，你冲着喝。
0: 是不是那个景仁药业的那个车？
1: 我不知道哪个药业
0: 啊。那个是当时是有一年药博会，我带着和海陆我们俩一起逛那个展，从门口开始逛，就逛第一家就
1: 对，当时就有了是吧？
0: 我还当时我给他我说选几样，选完之后他就慢慢就能生成几包，
1: 对，
0: 出来，
1: 对，就像咱们喝那个999一样。
0: 我说海陆你喝吗？海陆说我不喝。哎，我们逛展吧，永杰。我说好。我这人啊，真的是，我对这个中药啊，
1: 你很痴迷。
0: 不是痴迷，就我这，
1: 你就想试一试。
0: 对，我和神农是差不多。
1: 我懂了，
0: 尝一口。就别人喝中药，我就
1: 尝百草，你尝中药啊！
0: 我记得喝中药的时候，我说我能不能尝一口？他说这个东西很苦的，我说我能不能尝一口？
1: 对啊、
0: 然后呢，我就得尝一口。像青哥这段时间不是喝中药调理胃，
1: 你偷他的喝。
0: 我说青哥，你中药能不能让我看尝一口？
1: 那你可以没事买点板蓝根喝。
0: 药啊，不能乱吃。
1: 或者说你喝一下热美式
0: 啊，
1: 中药不就是中国人的热美式吗？
0: 说谁微信？谁微信来电了？谁呀、啊？
1: 谁呀、啊？没有，你听错了。
0: 别吓人啊！
1: 别吓人，我们俩都没听到。
0: 对对对，
1: 没听到，没听到啊！来看下一个啊，说印象最深的就是《本草花艺展》
0: 哦，
1: 药材呢不光能入药，还能做成好看的花艺作品，打破我对中药材只有干药材的固有印象。
0: 干药材？
1: 对，哦，这样的。
0: 对对对对，
1: 拍照打卡呢特别的出片，就前两天吧，是。我当时记得那个咱们单位还有人去拍了，
0: 真的很漂亮。这个中药材啊，朋友们，
1: 是吧，
0: 你要是真的就见到了，你会很震撼的。
1: 嗯，
0: 就你就想一想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
1: 对，我觉得会比花更有那种感觉，因为花是花香嘛。
0: 嗯，
1: 然后这个中药材呢会有各种中药的药香。
0: 我其实说吧，就是大家虽然很常见的一些东西啊，我跟你说一下啊。
1: 嗯，你服啊。
0: 有些药材你们很有的时候感觉很常见，但你真的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猛然不一样。咱
1: 认不出来了。
0: 对，虫草。
1: 嗯。
0: 那个你去看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好神奇。
1: 啊，就和你现实中咱们看到吃的那种或者入药的
0: 那
1: 种不一样了。啊、嗯。
0: 而且呢，有一次就是那个现场示范那个藏红花。
1: 啊、
0: 嗯。那个藏红花那一须啊丢进那个水里，就是你就想一想，你就滴一个颜料进去它都染不成那种黄色
1: 啊、
0: 哦、就这种打心眼里让你觉得这个东西啊它很神奇。
1: 嗯，
0: 或者说它这个东西它有作用。
1: 嗯，
0: 还有太多什么灵芝，我长得真是像把大伞一样。
1: 嗯，
0: 哇，真是我当时没见过之后我还觉得那灵芝我就电影上经常见嘛。
1: 啊、嗯、对。
0: 但你真见到实物中你会发现，
1: 嗯，
0: 它真的好好有它独特的那种魅力。
1: 对。
0: 就是东西一长大细枝末节就放大了，
1: 嗯，
0: 放大就会让你感觉到真是不一样。
1: 嗯，也就是说就是咱们亳州人就是能把药放到我们的平时的这种饮食当中，
0: 嗯，
1: 也可以放入到我们的生活的这种美学装饰当中。
0: 有有。
1: 对吧，
0: 我有朋友就特别喜欢养蘑菇嘛。
1: 嗯，种蘑菇。哎，
0: 他就种蘑菇。
1: 我跟拼夕夕看到过，是那种吗？
0: 哦，不我不知道哈。他喜欢种蘑菇。
1: 嗯，
0: 他喜欢种那个菌类的东西。
1: 嗯，
0: 他就说，你们亳州是不是有什么特别多的那个中药材？我说有。他给我说了一味中药材，我现在记不起名字了。
1: 嗯，他说你去找。
0: 他说对，你给我找，能不能找到鲜的？我后来我还真和他找，联系自己的朋友。
1: 嗯，
0: 说有鲜的哥，但是这个鲜的呢得从产地发。
1: 对。还得那种带着土包过来。
0: 对对，他到时候给你发。他说你这样吧，我现在我不知道那个别人联系，让别人发一个，因为也是自己的事儿。
1: 嗯，
0: 等我下一次再去那个产地的时候
1: 给你拿过来。
0: 对，我给他发过去。
1: 嗯，
0: 后来之后我朋友说你是疯了吗？因为他要一株嘛。我朋友呢问，就是觉得他那个
1: 带回来一坨。
0: 不是，他那个泡沫箱盒子本身那个药材就是，
1: 哦，
0: 就是那一株泡沫箱特别大的盒子。
1: 嗯嗯，
0: 装过去的。他接那个外卖的时候，他说不，这是什么东西？就你知道，朋友们，平常你买东西，它可能是个外卖袋子。
1: 对。
0: 他当天用的是物流，
1: 德邦快递。
0: 哎，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对对，给你运过去了。
1: 嗯嗯。
0: 他说这是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他说哪给你发过来的？
1: 一块草皮。
0: 他割开之后，他发现就是那个他想要的
1: 东西。对对对，像一大块草皮那种类型，装箱装着。
0: 对，然后他说那个人还加钱了，说让我赶紧给你送，别药材坏了的。
1: 对对对，容易坏嘛啊。
0: 我说真是，我又值了一顿饭。
1: 你可值了。
0: 嗯。
1: 一大箱子了。
0: 对，是他是值了，他们俩都值了，一个捞饭了，一个捞物了。全我自己，真是
1: 你捞了个情啊！
0: 我捞了情，真是、啊。
1: 说不只是展馆热闹啊，北关老街，还有时光里，以及我们的这个韶花什么？我的脑子呢？
0: 韶花里，
1: 不是叫韶花里？
0: 什么？是哪个？你说的是？
1: 建万广场改名为什么了？
0: 不就是韶花里吗？
1: 啊，是吗？
0: 你确实有点那啥，这是。
1: 就是北关老街、时光里还有韶花里的这个夜间的集市啊，也很有氛围。晚上呢，可以去逛集市，看非遗展演，然后吃点药膳小吃。药博会呢，把整个城市都给带动起来了。对，今年演出特别多。我刚刚点开那个，刚刚那个卓凡老师说那个《畅游亳州》里面。就有很多，比如说什么中医药文化养生集市啊，还有很多就这种关于金秋健康游的这个活动啊，比如说有1000余场的这个景区的活动轮番上演啊，
0: 嗯嗯，
1: 还有曹操的实景演出，以及郭和夜话的游船，以及机器人巡游，和以往不一样吧？
0: 哇！
1: 还有这个 NPC 的互动演绎以及互动赢奖啊，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体验其中。
0: 能抱回家不？
1: 抱个吉人。对啊，抱个大头。
0: 大头大头。
1: 对。
0: 哦，这个晚伯爷说过河夜话游船返回路上这个有过互动船时也应该有演出，增加一些游客的观感。
1: 哦，就是说我们去的时候就是
0: 有活动，
1: 有活动，然后回来的时候还想再加点活动。
0: 行啊，
1: 可以啊，
0: 肯定可以。
1: 对，这个我们也会给这个文旅那边来进行反馈一下，对大家的意见啊。
0: 请请到卢总给你唱《难忘今宵》。
1: 嗯，
0: 难忘今宵，这一船的人预备唱。
1: 唱。
0: 对。一船一船的啊。
1: 对。
0: 他唱歌挺不错的，挺好听的啊。
1: 嗯，没听过呢，刚刚怎么不说？人走了，你说了。
0: 人是来工作的。你来展示才艺，真是！你看他都忙到成什么样了，这是啊！
1: 你看，就是单拎出来这个华佗百草园这个景区啊，就是演出就很多很多，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好吧，好吧。
1: 哎呀，还有时间，赶紧介绍一下。
0: 嗯哼，
1: 就大家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先不扎堆去，周末的时候先赶紧去啊。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曹操的实景演出，这个肯定我们亳州人必看，对吧？还有这个《三国星汉》里的这个百草参宿街的这个互动。这个网上有很多，我看很多人发那个抖音，就互动很好玩，就感觉大家都是那个穿着那个服装，就感觉就是大家都是里面的人，从里面走出来的。
0: 我
1: 你没看到过？
0: 没，我不是，我想我想真的穿一下那个古装。
1: 哎，
0: 女生的比较多，男生的穿什么？
1: 男生不也是那样穿吗？
0: 我男生的古装穿上去之后，哦对，有一年和蒙大演出穿那个。
1: 那你穿过呀？你去年穿的，去年8月15穿的。
0: 哎，我头皮给我贴的哟。
1: 你看今年还有这个非遗花火的表演，
0: 嗯，
1: 9月1号到10月7号这个非遗匠人以铁为墨，以火为笔，就是
0: 1600度，
1: 对，
0: 哇哦，
1: 这不打铁花嘛，对吧？
0: 还有一些民间绝技，
1: 嗯，
0: 啊，民俗，
1: 还有这个昆明打歌队，原生态的民族打歌，就是非常热闹，有那种民族风情，我特别喜欢那种，觉得很热闹。
0: 对对，
1: 嗯，对对对，是的。围着一堆那个篝火，
0: 来自大山的呼唤声，
1: 嗯，而且您看后面啊，还有就到这到10月份了，到时候我们再介绍还有无人机表演，所以我们今年的活动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
0: 对，游船、美食，还有什么花旗楼景区，还有什么智斗麻三刀。
1: 对，
0: 这个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情景剧啊？
1: 没有，
0: 看一下啊。
1: 啊，你看过了？
0: 我是看了一些切片，我朋友给我发过来的。就是能，他能这样，我觉得就是应该就是他能再提升一下，就是现场收音。
1: 哎，对，我也觉得
0: 特别
1: 好，有这种感觉，
0: 现场收音会特别好。
1: 但有那个魏王的宴那个现场收音就很好。
0: 对，星台省表，那么不好意思哈。
1: 就可能户外的这个声音效果还需要再就是更好一点比较好啊。
0: 对。好吧，今天给大家聊，要不会聊到这个点儿了，没说，只说了个一半不到吧。
1: 嗯，下期接着聊吧。
0: 好吧，那看一下时间，结束今天运动全程，明天下周我们再会，拜拜。我是永杰，
1: 我是李克，下周我们再见了。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3: 热烈祝贺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圆满成功。
2: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4: 晚上好，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心安即是归处》。这世间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向外追逐，追逐名利，追逐认可，追逐世俗定义的成功，一路行色匆匆，却很少关照自己的内心。走得越远，内心反而越发浮躁空虚。我们总以为拥有的越多就会越幸福，后来才明白，幸福从来不是外物的堆砌，而是内心的安稳。身居繁华，心若躁动，依旧满目喧嚣， 日子平淡，内心安宁，处处皆是风景。心安不代表无欲无求，是有所追求但不被欲望裹挟，努力进取但不被得失牵绊，身处顺境不迷失本心，遭遇低谷不丧失希望。

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4天。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312270，055833119865。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4: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5: 热烈祝贺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圆满成功。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4天。
6: 摇度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摇度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也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作为今年药博会主题活动之一的纪念华佗诞辰1899周年祭祀活动，将于9月9日在华祖安景区如期举办。今年活动在延续传统古礼的基础上全面提质升级，目前景区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有序落地。多年来，药博会期间举办的华佗祭祀活动已经成为亳州传承中医药文化、展示城市人文底蕴的特色名片。据了解，2026年华佗诞辰1899周年祭祀活动将于9月9日上午8:18在华祖安正式举行。
7: 今年华佗祭祀活动继续采用正统传统礼制，完整保留核心祭祀流程。活动现场呢，将由四药仙子进献亳芍、亳菊、亳桑皮、亳花粉4大道地亳药，依次开展明烛、敬酒、上香、诵读祭文、全体祭拜等经典环节。
6: 相较于往年常规布置，今年景区内外实行标准化、精细化、全域氛围营造。永安街华祖安入口道旗整齐排布，规整肃穆。景区入口搭建主题龙门架，搭配特色药字灯笼、主题楹联、景观花坛、丝绸绣球等装饰，层次丰富，古韵浓厚。景区内部精简冗余陈设，聚焦祭祀主题，庙祠条幅灯笼、原画草堂主会场装饰、仿古道旗、花坛花篮及专业影音设备全部优化升级，整体仪式氛围感与现场呈现效果显著提升。
7: 今年活动最大的创新亮点是新增沉浸式中医药非遗文化的体验板块，依托景区游步道打造专属制药工艺展示长廊，集中展演非遗古法、膏药炮制、中医药香包的手工香包制作等传统技艺，同步展示华佗夹鸡血非遗技艺、国画面塑等特色非遗项目。同时，景区增设了华佗专题馆，进一步丰富中医药老物件的陈展内容，将祭祀文化与非遗体验深度融合，真正让中医药文化可看、可感、可体验。
6: 目前景区分为布置、场地规整、设备调试、演艺彩排、全域环境整治等各项筹备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工作人员逐项细化细节，查漏补缺，全力保障活动品质。临近药博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亳州检测中心联合亳州市电梯行业协会，对市区接待酒店、会展中心等地方的百余台电梯开展了安全检查，确保在药博会期间所有电梯能够安全稳定运行。检查组先后来到市区多家接待酒店，现场采取查验设备实操测试、查阅台账相结合的方式，对酒店再用电梯开展全面体检。
8: 没人接听是吧？通话不响。
6: 现场工作人员重点查看电梯使用登记，定期检验是否在有效期内，仔细核对电梯日常维保记录、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现场测试电梯五方对讲、紧急报警装置、应急照明、门锁保护等关键安全部件运行状态，排查设备运行潜在风险隐患。
9: 发现了电梯的几个问题，主要是在这个由于这个电梯的偏性能需要调整，导致这门这个间隙有点大，问题有可能会导致正常运行过程中有人扒门的时候导致电梯停止运行，产生这个故障，会隐患。
10: 针对此次检查发现的相关问题，我们责令相关单位务必在9月5号之前完成整改。此次专项检查旨在提前化解电梯安全风险，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下一步，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大重点场所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力度，以扎实的安全保障为药博会圆满举办保驾护航。
6: 今天上午，市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做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间，在线呢回答了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关注。首先有市民咨询，想到外地医院就医，听说呢需要先备案才能够享受更多的报销待遇，不知道异地就医的备案怎么办理。
11: 我们建立了由全市统一的转诊中心，您可以在您就诊的医疗机构咨询您的医生，如果说您的医生认为您这个病情需要办理异地就医，需要去外边那个就诊的话，他会给您开对应的这个转诊单，到时候他会给您直接上传。如果说他要是认为您的这个病情不需要，或者说是这个没有严重到需要去到外地治疗的这个程度的话，您可以，您如果说确实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有这种需求去外地就诊，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安徽医保，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微信 APP 上面申请异地就医自主备案，这个备案也是比较快比较方便的，但是待遇呢要比转诊稍微低一点。
6: 另外有市民咨询，自己想要申请慢性病，不知道这个审核时间需要多久才能够认定下来。
12: 慢性病分为两种，第一个是普通的慢性病，这种慢性病呢，和二类慢性病，他们都是20个工作日内。然后呢，有五种慢性病，它是直接认定的。你申请之后，我们及时的进行审核。你像恶性肿瘤、血管支架植入术后、心脏冠脉搭桥术后、器官移植术后和透析，像这五类呢，然后呢，你可以通过线上提交资料，我们很快进行审核。
6: 我们栏目呢报道了准大学生胡子阳高考前母亲离世，与双胞胎的哥哥相依为命，今年被大学录取却为费用发愁的事情。新闻播出之后呢，爱心人士伸出了援手，为他送去了温暖与希望。
13: 别嫌少啊，
14: 不嫌
13: 少，
14: 找
13: 个小贝就花钱，一点心意啊，
15: 再把咱爱心协会的两个会长的心意
14: 先
16: 说，我先去了啊。
17: 恭喜恭喜啊！
18: 这是我们在爱心协会的祝贺你啊！
19: 考上学，
20: 考上上学，大学不是重点，
17: 是
20: 啊，加油！
14: 是啊，老肯定会认真学习的。
6: 高考一结束，胡子阳就到处找兼职，用稚嫩的肩膀扛起生活重担。
14: 我前年还给人就是干活的，给人帮忙搬家具，然后我刚考完的时候就去工地上了，工地完工了，然后我。后来当了服务员。
6: 面对大家的鼓励，这个历经磨难的少年内心满是感动与温暖。
14: 感谢各位叔叔阿姨，就是就看能来时候就是非常感动，心里面就像是有一股热流。因为从暑假开始，我就已经体会到了生活的非常不容易。然后就是每个人的一点帮助，我都会记心里边。
17: 对，
13: 虽然妈妈不在了，还有爱心协会的这么多人，叔叔阿姨会持续的帮助。
17: 对，
6: 看着眼前懂事、坚强、上进的少年，爱心人士纷纷为他点赞， 并表示会持续关注他的成长。
0: 小孩呢也很坚强，另外就是努力的学习，然后这次通过这里看这个小孩，这个各方面，这个包括他的思想都非常上进，啊，都非常努力，包括这个暑假工出去打工，值得我们这些爱心人士去需要关注小孩。
21: 我们爱心协会今年呢，一共送来了5000块钱，然后呢，就是大家都是一点微薄的心意吧，然后呢，也希望递到这个同学这个手中之后呢，也希望这个同学能有一个最好的基本的生活保障吧，然后呢，也希望他更加努力的去学习，然后呢，以后也会把这份爱心呢传递下去。
6: 去年夏天给理想插上翅膀特别报道当中呢，乔城区石河镇的吴梦如被阜阳师范大学录取，然而呢却为学费发愁。去年是爱心协会联合爱心企业解了他的燃眉之急，时隔一年这份温暖还在持续。
22: 吴梦如姐弟三人同时求学，母亲患癌，全家生计压在父亲一人打工养家的肩上，贫寒的家庭撑不起孩子滚烫的大学梦。去年博州市爱心协会及时伸出援手，暖心助学款如及时雨一般帮吴梦如顺利地踏入了大学校园。
23: 以后有啥困难你给我们协会讲
24: 好
23: 啊，来，
24: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23: 过去这点钱可能给你带来不了很大的改变啊，
24: 好，
23: 但是这点钱就是能证明，就是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啊。
22: 时隔一年，当爱心协会志愿者再次来到吴梦如家时，他和大家分享过去一年里在大学里的见闻和成长，言语间满是感恩。
25: 我们这第二年来资助你，我们第二年就把你学费的来给您带过来了，加来三年四年，只要你努力加油好好干
26: 啊，这是4000块钱。
25: 谢谢谢谢
26: 谢谢
25: 谢谢
27: 吴梦如同学是我们博州市爱心协会今年助理关注他的第二年，在开学到来之际，我们协会又给他送来了学费，希望在经济上能缓解一点他的压力，还有在学业上能够让他更顺利。
24: 非常感谢我们协会对我的支持，然后接下来大学生活大二我会努力学习，然后将这份爱心传递下去，然后同时我也会参加更多的志愿服务。
6: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博州百姓，欢迎回来。咱博州老街有一个手艺人，攥着刻刀刻了30多年的木头，把花戏楼、老药室都刻进了木板里。今天呢，咱们就去聊一聊这位省级非遗传承人傅义杰的故事。
22: 清晨，博州老街的青石板还沾着昨夜的露水，傅义杰藏在8步6条街里的木雕非遗体验馆已经响起了熟悉的凿木声。木料的清香在不大的屋子里慢慢散开，几十把磨得发亮的刻刀按用途分类在桌案上整齐排列，傅义杰手中的作品印象博州木雕板已见雏形，飞檐翘角的弧度利落分明，连花戏楼前那对百年铁旗杆上的缠龙纹理都根根清晰可辨。
28: 不光要刻得像，而且要刻出物品的这个精气神。一块木雕拿到手，我要看它的纹理，看它的把结，顺势而为，木头本身就会告诉我它该怎样去刻。
22: 博州木雕在傅家已经传了整整7代，上世纪70年代，傅义杰的父亲就参与过花戏楼古建的木雕维修工作。傅义杰10几岁就蹲在父亲的工房里攥起刻刀，后来专门赴浙江东洋木雕研究院系统深造，融合南北雕刻精髓，还参与过灵山梵宫、G20杭州峰会主会场木雕工程、雷峰塔、白蛇传浮雕等多个国家级重点项目的创作。返乡时却发现这门传了几百年的老手艺几乎濒临断代。
28: 博州木雕行呢，基本上就剩下我们傅氏这一脉了，那些老艺人走的走，散的散，我看着也着急，是我选择回到博州，把工作室就是开在老街，就是想让这门手艺就是在博州重新扎下根。
22: 在他的推动下，博州木雕2022年入选第6批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间藏在老街上的木雕非遗体验馆免费向所有市民开放，还能上手体验雕刻，成了不少年轻人慕名前来的文化打卡点。
1: 我们亳州木雕里藏着这么多咱们家乡的故事，像咱们的花喜豆、曹操这些人物通过木雕刻出来，感觉一下子就活了。
22: 眼下傅艺杰正全力打磨大型木雕作品《亳州要事》，光设计图稿就画了两个多月。傅艺杰要把清代老药市、南北药商云集、药香飘满街巷的完整盛景一刀一刀刻进木头里。他始终记着父亲传了一辈子的话，木雕是做减法的艺术，刻一刀少一刀，没有反悔余地，每一刀都要对得起手里的木头。
6: 开学伊始，由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亳州高新区科学技术协会和亳州市教育局高新区分局承办的一场沉浸式科创活动，走进亳州市第四小学，用实景体验点燃孩子们的科学探索热情。
2: 下午两点，科普讲座开讲，专家避开难懂的理论，拿智能科技这些身边的例子，给孩子们讲清楚科技怎样带动社会的发展。
3: 以前觉得科学离我们很遥远，今天才发现就在身边，以后我要多动脑多动手，好好学科学。
2: 报告厅里学知识，操场上看展演，太空人腾空飞起， 3D 打印科普以及编程传感技术直接展现出来，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技带来的新奇。
4: 无人机和机器人太酷了，我要学好科学，长大用技术为家乡出一份力。
2: 把社会上的科创资源引进校园，不靠空洞说教，重在亲身感受，这也是亳州科普育人的一个方向。
5: 我们这一次活动包含了有一个科普讲座，包括一些实际的展演，有固定翼类的凤凰、太空人、遥控纸飞机，包括苏二七的展演，还有无人机足球啊等相关无人机的表演，让学生能够亲自目睹，能够亲自接触这些以前没接触过的一些科技活动。
7: 我们结合地方产业特色做科学启蒙，保护好孩子的好奇心，挖掘创新潜力，接下来构建课程活动实践一体化科学教育体系，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长本领，心怀爱科学爱家乡的信念。
6: 生活当中，不少人经常会出现后脑勺疼痛、头晕昏沉的症状，那么很多人呢习惯性的去吃一些止痛药，或者呢去做按摩放松，但是呢症状总是反复的出现，无法彻底根治。那其实呢，很多人久治不愈的顽固性头痛问题呢，并不出在头部，而是颈椎的环枢关节出了问题。
8: 环枢椎是我们颈椎的第一二节，是脑袋和躯干连接的枢纽，这个位置靠近脊髓和椎动脉，一旦错位就会压迫神经血管，诱发头晕头疼。
22: 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找非专业人员暴力掰脖子、扳颈椎、盲目正骨，风险非常大。
8: 轻则加重错位，严重的还会损伤脊髓血管，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想要复位，必须先做 X 光片、CT 或者核磁共振检查，由正规医院的专业医生评估之后再开展首发治疗。
22: 医生提醒，环枢关节错位引发的头痛治疗讲究科学阶梯化方案，对症治疗并非简单止痛复位就能够彻底康复，急性期规范干预，恢复期坚持康复训练是杜绝病情反复的关键。
8: 急性期以消炎止痛休养为主，药物一定要遵从医嘱，不能自己长期乱吃，症状缓解之后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很多人治疗完很快复发，就是因为颈椎深层肌肉力量不够。我们会建议患者坚持做手下板、颈部抗阻这类康复训练，同时改掉长期低头歪头看手机的坏习惯，绝大多数患者通过保守治疗就能改善。
6: 群众有难，交警真上。前两天晚上呢，一个两岁的孩子因为发高烧突然昏过去了，妈妈急得不行，在路上碰到了执勤交警，赶紧去求助。关键时刻，交警拉响警笛，一路狂奔，用速度给孩子抢出了救治时间。 8月20号晚上8点多，市公安局接管支队乔城卫武大队花溪楼中队交警正巡逻到人民路与卫武大道交叉口附近时，一位女子抱着孩子急匆匆跑过来求助。
9: 抱着一个小孩，然后捅到干道上，说的小孩发烧昏厥了。
10: 干啥？
11: 大爷，
12: 请把马上联系我。
11: 哥，这得了咋了？
10: 发烧了，多大了？
6: 当时孩子双眼紧闭，怎么叫都没反应，妈妈吓得直哭，一边喊孩子一边发抖，情绪都快崩溃了，现场让人揪心。
9: 小孩情况比较紧急，然后我们一边在吃吧，对这个家长进行安慰，然后一边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这个市人民医院南院。
6: 路上交警拉响警笛，不断喊话提醒前方车辆让行，硬生生在晚高峰的车流里挤出了一条路。
10: 快点，
9: 正常的从喷泉到亳州市人民医院南院，然后正常情况下要需要20分钟左右，然后我们只用了4、5分钟的时间把这个小孩送到了南院。
10: 师傅，有人救下来了，这小孩昏迷了，差点烧了。师傅，
9: 当时送到医院的时候，家看到小孩没有，一个女士带着小孩嘛，也没有其他人陪同，然后我们正好带着小孩，正好找到医生，把他送到一个急诊室里边。
6: 看到孩子得到救治，交警才放心离开医院。后经了解，由于送得及时，孩子已经脱离了危险，没啥大碍了。 好，节目的最后提醒您，明天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工商银行亳州分行。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关注。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是王莹，再见。

0: 想。
1: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六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2: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4天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3: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4: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4天。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10: 出游用电信5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4: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5: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16: 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5: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7: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
16: 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工商银行亳州分行，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工商银行理财产品和电子银行、个人金融业务、工行的信用卡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思路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工商银行亳州分行副行长张红，欢迎张行长。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个人金融业务部邓梅、网金银行卡张恒元、公司金融结线业务部陈波、各贷中心孙志全、普惠金融事业部胡继伟，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关注到的玻璃信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待了，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
0: 你好，郑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呢？
2: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子凯丽这个对公账户咋开立的？
0: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有请陈总给您介绍一下。
3: 你好，这位女士，请问您是开立对公账户是做什么？具体是做什么用的呢？
2: 是这样的，我该学校门口开一个就是学习用品的那个批发部，然后呢就是。我销售的这个东西呢，都是有些是学校购买的，购买的他们就是给我付钱的时候说的必须得打到我的这个单位账户上，打到单位账户上，我都想问问，就是这个要是开这个单位账户，咋开的呢？都需要哪些东西？
3: 你好，这位女士，根据你的需求，你需要是开立那个对公账户，接受说是银行打给你的对公货款，这样的话你是需要说带着你本人的这个是有效期的营业，如果说你本人在这个营业执照在其他行没有开过对公账户，你可以说是带着你本人的就是营业执照、有效身份证和你的是三个章，公章、财务章和私人章，来我行开立一个基本存款账户。如果说是你本人以这个营业执照已在他行开过户，你可以携带这些资料，并说是带着你的开户基本户开户许可证来我行办理那个开立一般账户。如果说是你本人亲自到场，带着这些资料就够了。如果说是你是说是那种上门代办的话，还需要代理人的话，带着就是代理人的本人的身份证来现场代为办理。
2: 别慌，你别说那快了，就是我，你讲的意思是，得有营业执照对吧？
3: 是的。
2: 营业执照我是注册过了，还需要啥东西？
3: 你本人的有效身份证和
2: 就是我的身份证。
3: 然后说是三个章，公章、财务章和私人章。
2: 就是这个章得是给这个就是。是私章还是公章？
3: 公章、财务章和你法人的个人私章，就是你有上面是你个人的名字的私章。
2: 那你这样说，我还得去开章来。还有就是，我问一下子，就是您这个就是办理这的话，是需要上哪个网点去办呢？
3: 你可以说是了解到您的是这个是开立对公账户，主要是在正常工作日早晨说是到下午5点半之间，中午说是有客户有的网点是休息，你只要是就近选择网点代理这些资料就可以上门办理了。
2: 那我该河北住离哪个网点比较近呢？
3: 河北住的话，我们在河北有个过北支行，我不知道您是否有了解过，可以说是带着这张资料上门办理。但的话，如果说是因为说是方便您的就是办理进度吧，你可以说是提前说是和这个网点预约，然后是看网点在哪个时间比较有空档，然后是提前上门预约，就减少您的办理与等待时间。
2: 那 那我到那个办，是不是当时办当时都管用了？
3: 嗯，你在说带着这些开户资料上门办理的时候，我们工作人员会对这些资料进行审核，审核过之后，我们还需要和您预约一下上门拍照，因为我们需要核实您的真实经营场所和开户意愿。嗯，真实和上门进料完过之后，基本上是整个时间是在三个工作日之内完成整个开户流程。
2: 那得拍照拍啥？是拍？您拍照是拍我卖的货还是啥东西啊？
3: 嗯，我们是拍照您的，就是您的是门头和您真实的经营场所。您不是说您做文具批发的吗？我们要核实您是否真实从事文具批发这个行业。
2: 嗯，是真实的，这是文具，这是卖小文具，这是真实的，都是您还你刚才说的，还需要一个门头照片。
3: 嗯，是的，我不知道您是否说是您的是您是只有一个仓库，还是说是有那个实体门店，上面是有的您的类似于你营业执照的名称，比如说是某某批发部、某某文具店这一类的，和你的营业执照名称基本上大致相对就行。
2: 那我是这个这个门面有，但是门头您讲的这个门头我还没上牌子嘞，
3: 没上牌子嘞是吧？
2: 对，那我这还得去准备一个，就是这个牌子，是吧？
3: 嗯，是的，就是简单和咱们经营执照的名称就是简单相对应就行了，不必说每个字都一样，简单相对应就行了。
2: 就是这个牌子得给咱那个办理营业执照那个得一致，是吧？
3: 嗯，是的，是的，女士。
2: 那我要是让给我打的钱，那我可管就是让给我结的账，我可管随时。转到我的个人账户，就是我的那个个人的那个银行卡里边呢。
3: 这样的话是咱们说是对公账户成功开立过之后，公转私的话，我们是有监管要求的。如果说你每笔的转账需要你和你的就是转到你个人账户，需要有那个是相应的发票、合同和转账记录要保持一致，因为这个话公转私的话，系统会进行说是风险监控。咱保证不要说是频繁的公转私，保证那个咱真实就是交易流水的就是合理性与真实性。
2: 你讲的意思是不管随随便便转到那个人，那我这进货我还得需要这个个人的这个账户进货咱的。
3: 女士没事，只要你是你保证您的就是合同发票和您的流水就是三者匹配，然后这就可以的。
2: 你的意思就是我销售的东西得有这个手续。
3: 嗯，是的，是的，要有相应手续，和你的真实经营用途意愿是一致的，不能说是咱们说是随便的说是公转私，这种大额的频繁的转账会触发我们行的风险风控预警。
2: 那我现在就是，现在我明白了，就是现在开户就是需要我的营业执照，需要我的这个营业执照的这个章，还有我个人的章，还有就是我的身份证，然后还得需要这个啥门头，可是？
3: 嗯，是的，是的。
2: 那我要是不得钱的话，那个其他人可管去办呢？
3: 嗯，可以。你带着这以上资料的时候，还需要代办人代理这本人的身份证，然后一同前去网点办理。
2: 你我谁去办的话，叫他的身份证也得纳入。
3: 嗯，是的，是的。
2: 那他要是去逃去办的话，跟我办，然后拿个就是时间可是一样的，就是随时都可完办好，可是就这个手续可麻烦你。
3: 嗯，整体的手续流程是一样的，但会多一项。如果是不是你本人亲自去办的话，我们后边我们的客服热线9588会和你法人本人说是进行一个电话回访，确认你本人真实的开户意愿。
2: 那我办是不是当时办过当时的管用？
3: 嗯，不是，我们需要说是上门进料和你预约上门进料核实过，上门进料过之后，那个账户才能正常使用。
2: 那您核实过以后，啥时候能管用呢？啥时候能管去核实呢？
3: 嗯，基本上是我们和您预约时间，整体的就是从你开始到网点开户到我们说上门进料，整个账户开始正常使用的话，整个流程控制在三个工作日之内。
2: 你这样意思，这三个工作日之内，然后这三个工作日给我办理，然后连续拍照。
3: 嗯，是的，是的，女士。
2: 三个工作日都管开的成功了。
3: 嗯，是的，可以保证您正常使用。
2: 我这还等着让给我结账呢。那就是您讲的那个，河北有一个啥，
3: 郭北支行。
2: 过位置，好像该哪个位置？是该，敲北头吗？
3: 嗯，是的，是的，女士。
2: 哦，那乖，那乖，那我知道了，就是，其他的也没有啥了，就是，反正拿着这点手续，
3: 嗯，是的，
2: 带入长，带入长过去就关了。
3: 嗯，如果女士，如果您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随时我们联系我们工行任意家网点，任意家网点。感谢您的来电。
2: 哦，好呗，好，好，那谢谢你哈。
0: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妖的时空”公众号上面有网友咨询，想问一下工商银行办卡为什么还要收费？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邓总。
4: 啊，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工商银行收费是有这个，我们就是网点里面有这个价目表，因为我们收取的现在是工本费，是卡的工本费，但是如果您在工商银行没有结集卡，首张卡片的话，去办理扶农卡，这个是减免手续费的，是没有任何办卡的费用，然后包括社保卡，也是没有那个相关的费用的。
0: 嗯，好。另外说到社保卡呢，有一位网友也咨询说自己的这个社保关系在外地，但是呢卡丢了，想问一下在本地可以办理社保卡的换卡吗？那这问题我们也请张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您放心，工商银行现在已经率先实现了社保卡跨省通办、全省通办功能，无论您的社保卡是在哪个省份办理的，只要您是工行发行的社保卡，在亳州的任意一家工行网点都可以办理挂失、补卡、换卡和密码重置业务，不需要回发卡地。不过需要提醒您的是，您在跨省办理换卡后，新卡的银行账号可能会发生变化，这边建议您换卡后及时通知社保关系所在的相关部门，然后具体办理流程您可以提前拨打9581电话或者就近网点的电话咨询，然后带好您的身份证原件即可。
0: 嗯，好的。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6: 哎，你好，是我吗？
0: 对，是您的电话，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呢？
6: 你好，你好。就是我是干那个立险做那个防风被的，这马上到天冷了，准备弄个睡衣。但是今年也知道行情不太好，就是那个我想问问咱这个，我一直看宣传啊，也没具体问我，咱这个工行给我这个俺这一块的这个就是做房子的这一块给大支持吗？
0: 嗯，好，这问题我们有请胡总给您介绍一下。
7: 嗯，这位听众你好，我行于去年在推出了这个专门为立新这个纺织被然后针织这个纺织这一块的市场推出了一个立新纺织袋，然后这个产品呢也是一个纯新用的产品，纯新用的贷款产品，然后最高额度呢可能做到300万，就适合于贴合这个立新的这个纺织的市场，然后是一个随用随还，也随时可取的一个贷款，利率的话大概是一年期 LPR 3.0，然后呢这个

0: 的话，我们在立新的三家网点啊，任何一个网点都可以前去咨询办理。好，
1: 这个我想，这个随用随还是啥意思？我要是用，因为你半个月，我要是后完坏了，的话还啊？
0: 哦，对，确实是的，这是在这个合同期内，您随时可取，随时可还，然后不受这个合同的限制，就是随时可取，随时可还。
1: 那我该其他银行也办过，然后我必须得十一年。
0: 我们行没有这个要求，就是你随时可取。你比如说你今天取了，然后你要付货款，然后过一段时间呢，你其他的这个资金款回来了，然后你随时就可以把这个钱给还掉。比如说你借了10000块钱，但你只想你回来了7000，你也可以还7000，这是都是可以的。
1: 我再问一个，就是前两天那个管委会他上门，来找俺说叫俺申请什么科技企业什么东西的，他说来，俺不申请那有啥用啊？但是俺确实有一点点那个专利吧，反正不是太好，不是太高级那种。他说来这方便俺申请贷款，还有这银行对这一块利率有优惠，可是真的，他外头都瞧我。
0: 现在这个问题是这样的，然后确实现在这个科技型企业，我好像对科技型企业也有专属的这个新的产品，比如说这个科创贷或者是高企贷，这都属于这个有科技型企业称号的，才可以办理。对于这个科技型企业呢，因为现在国家是大力推行这个科学技术的这个发展嘛，然后我们行对于这个科创贷产品呢，确实有这个相应的利率优惠，然后具体的这个优惠力度呢，是实行一户一亿的这个方式，然后具体的实行那个优惠多少呢，然后可以再根据您办理过程中的您的这个专利的数量等等一些信息，然后来给你进行申请。
1: 那你说我是先申请贷款呢，还是先申请这个称号呢？你说
0: 如果说你要直接做我行的，如果我纺织贷，如果说不申请的话，我行也有根据你这个行业匹配的产品叫做这个纺织贷，你也是可以办理的。然后如果说你那个申请了这个称号之后呢，然后我们行的这个纺织贷，因为你属于纺织行业，我们行的纺织贷和这个科创贷您都是可以办理的。
1: 管前天有个银行来找俺说的，叫俺做啥是交担保费，咱这没有吧？
0: 我们行没有这个担保费，这个产品不涉及担保费。
2: 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1: 咱这个办理时间在多长呢？有个银行收资料上面收了有快个把月了，没有影了。
0: 不会，我们行的话，基本上如果说从你开始办理、收集完资料，然后再到你这个去上门进料核实之后，大概在3到5个工作日就可以全部办齐。
1: 咱也不需要找担保人，就是俺两口子都管了，俺两口子签字就行了。
0: 是的，确实。
1: 管，谢谢，到时候直接去立新网点都办了。
0: 立新三家网点，任意一家网点都可以办理。
1: 管，谢谢。
0: 不客气。
2: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继续关注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工商银行还房贷和装修贷提前还，现在还有违约金吗？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孙总。
3: 这位听众你好，现在那个工商银行提前还款是没有任何违约金的，这个现在的话是可以从手机银行线上预约，也可以从线下去预约，这是现在是两种方式。
2: 提前多长时间呢？
3: 提前现在是一般情况下是一个月。
2: 好的。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航风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六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六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1: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4天。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2: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3: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2: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4天。
4: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5: 好的，傍晚的17点30分，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悦动全程。大家好啊，我是永杰。
6: 我是李克。
7: 大家好，我是卓凡。
5: 哎，
6: 我们俩歇着吧，让他说话。
5: 这是我师傅。
6: 你昨天给我介绍过了。
5: 介绍过了，
6: 对，
5: 是吧？
6: 但我们俩今天是第一次见面。
5: 是吗？
6: 嗯，对。
7: 我不是第一次了，因为我在那个是不是这样见好多次呢。
5: 啊，今天到周五呢，我们就邀请嘉宾来做客我们直播间。
6: 没错，
5: 那么首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参与方式啊。
6: 是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药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5: 非常感谢大家啊。
6: 嗯。
5: 当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 群55728540或26281582 Q 群，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6: 对，来吧。
5: 这猛一到周五，我们邀请嘉宾，哎呀，真是大熟人，这属于是啊。
6: 来吧，还是需要介绍一下，对吧？
7: 啊，介绍一下是吧？
5: 嗯，来，
7: 我这是第二次了吧？以嘉宾的形式做客我们阅读全程。
5: 哎，
6: 才第二次来的太少了。
5: 第二次
7: 因为原来做这个节目坐这里坐的时间太久了。
5: 对，好长。
6: 哦，对，以前的时候
7: 、那郎不能这样讲就暴露自己年龄了，是吧？
5: 不，没事，一个大小伙子怕什么年龄暴露？我真是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我们卢卓凡卢总。
6: 小卢、
8: 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7: 啊，
8: 好吧？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亳州文旅集团啊，目前呢是药博会活动组的执行导演。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药博会啊。
6: 哎呦，活动组
7: 直接进入主题了，
6: 对对对，
7: 自己介绍了，
6: 咱俩脸相足了。
5: 这不用 Q， 这感觉最好了，真是啊！
6: 直接说，我总结两句吧。
5: 对，为什么要邀请到卢总来做我们直播间呢？也确实是因为。这个这几年的这个活动嘛，然后咱
6: 非常的丰富，
5: 对，
6: 嗯，
5: 而且呢，这个承办力度也非常的大，
6: 对，
7: 是
5: 您接触的也比较多，
7: 哎，
5: 所以说作为一个预热呢，就应该邀请您来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聊聊这个药博会，
7: 嗯，
6: 对，让我们听众呢对我们的这个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呢也有所了解啊，
5: 嗯，
7: 是，然后这亳州药博会呢，至今已经走过了41个年头了，今年是第42届了啊，
5: 对，
6: 哦，和张永杰一样大了，
5: 哇，这是。暴露年龄了，
7: 又暴露年龄了。
6: 对，我们药博会就是9月9，
7: 对，
6: 当天，然后我们的活动时间应该挺长的吧？
5: 对，
7: 是啊，活动时间很长。然后今年呢，为了丰富我们的活动呢，把咱们这个活动的时间线呢拉得更长。
6: 啊，
7: 我们今年的药博会呢是较往年呢提前了1天。
6: 哦，
7: 啊，今年呢是像我们开幕式啊是9月8号开始，然后各项活动呢也是往前推迟1天，推前1天，从9月7号。 就开始我们药博会的系列活动了。
6: 哦，
7: 啊，将一直持续到10月7号，一个月的时间。
5: 我整一个月呗。
7: 对，整一个月的时间。
6: 药博月了。
7: 药博月。
5: 对对对，真是。
6: 对吧？
7: 真是啊。
6: 而且有不同的点，就是以前是9月9号开幕。
7: 对。
6: 今年是。
7: 今年是8号开幕啊，也就是为了把我们这个活动的时间呢拉得更长。今年药博会呢，我们分为两个大板块，像我叫往年开始呢，我们主题的核心板块是不变的。
6: 嗯。
7: 比如说我们开幕式。还有我们这最近几年就是举办的那个 RCEP 的一个中医药行业的合作会议，啊，发展论坛，
6: 嗯，
7: 还有一些会展啊，包括我们开幕式，今年呢又增加了一个中医药的高质量发展会议啊，也是通过这些会议和活动，包括论坛呢，也是提高我们人民对这个中医药健康啊，像我们的口号一样，
5: 重视起
7: 来，养生博州啊，增加我们这个中医药的一些分量。
5: 对，
7: 集中活动呢，基本上集中在9月7号、8号、9号和10号这几天。
6: 哦，
7: 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第二个大板块，也就是面向我们很多市民朋友能参与的活动。
6: 对，比如说很多会议啊，我们不能参加。
5: 对，我们一定要汲取会议的精神啊。
6: 对，然后参加一些我们可以参加的活动。
7: 是，对，增加一些这个比较体验性啊，互动性。更就是更利于我们市民从自己的身边感受到药博会对我们带来的一些便利。
6: 那
7: 像我们每年举行的这个金秋的健康游，这是面向我们外地游客推出了一些这个养生线路。还有呢，我们提出了这个中医药养生集市。像最近几年呢，我们都在做这个中医药的文化养生集市。
6: 对，什么养生夜市？
7: 哎，对，像在曾经的建安文化广场，现在的韶华里。
5: 哎，对对对，
7: 韶华里。对，6号它正式营业过以后呢，也有我们中医药的养生集市，市民朋友呢可以到现场的免费去参与到，像中医问诊、中医体验，还有我们中医提供的很多这个像药膳食品啊，包括养生的一些花草茶啊，都可以免费进行这个品尝，
6: 现场吃吃喝喝，
7: 吃吃喝喝。
5: 哎，这个我是首先我要打断一下哈，哥哥，这个下面我们一直留言这个言这个朋友说这是录屏嘛，你们在干什么？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脱口秀什么活动？啊，一定要跟你说一下，不是录屏啊，我们是预判了您的留言啊，这是，这档节目呢叫《悦动全程》，就是。下班点5点半到6点半陪您回家的。而今天呢，我们正逢快要到我们的药博盛会了，其实邀请我们的卢总来做客我们直播间，来给大家聊一聊药博会啊，药博会。然后呢，全国各地应该全世界各地吧，
7: 对，
5: 都会来。都来到我们药博会的现场，
6: 国际博州，
5: 国际博州中药博览会了。
6: 对，
7: 是。其实从我们每一个市民的亲身感受来讲的话，其实药博会也是，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见解，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因为
5: 是
7: 我们博州的一大盛会啊。
5: 嗯嗯，
7: 我想呢，就是从年轻人到中年人到老年人，他们一步步看着博州的这个中医药的发展，看着博州的城市发展，其实对于很多市民来讲的话，他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对药博会说。
6: 对，
5: 对，是的。你刚刚就刚我们提到了就是一些中医药文化的养生集市，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活动也在这个惠民的这些参与当中？
7: 有，你像往年呢，我们都有这个会展，因为市民呢也喜欢去参加一些会展，
6: 逛展嘛，
7: 逛展，
6: 就是
7: 对，去看一下我们中医药的一些这个产品。
6: 在展会里面那个 City Walk 的一
5: 天，
6: 对
5: City Walk 一天，而且呢，这个包括现在这个天气也非常适合。
6: 哎，对，
5: 是吧？
6: 刚好这个季节又很舒服啊。
7: 嗯，
5: 对对对，尤其我们那前办的那个暑期的时候，有一些药博会在这个，比如说一些活动当中，就稍微有点热。
6: 对，
5: 但现在天气非常好啊。
6: 比如说从自身来说吧，像咱们小时候觉得药博会就关注哪个明星，
5: 嗯，
7: 对。
6: 然后从前两年开始呢，就有很多的展会，
5: 嗯。
6: 但对于我们就是无论是在这一行还是不在这一行的博州市民来说，就是逛展是我们最有兴趣的一件事情了。
7: 对，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展会能看到现在。目前中医药在这个国内乃至国际上的这个发展，
6: 对影响力有多大？
7: 对，最近几年呢，像我们展会提出的有一些这个中医药养生大健康的产品，包括 AI 问诊啊、智能机器人呐、
5: 对，
7: 这个很多很多，这像那种智慧的这个中医药的产品啊，都在向市民进行普及。
6: 嗯
7: 啊，比如说那种就是 AI 智能问诊，伸下舌头就可以
5: 看舌苔，
7: 对，就可以看出你到底缺哪种。
5: 他去看过，
7: 看过。
6: 然后我那一站一个问题很多，然后对，然后根据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情况，给你开药，然后还有不仅是药补，还有食补，就各个方面给你安排的很到位。
7: 对，他可以全方位的看出就是你身体的缺少的哪些东西，
6: 对，
7: 然后用哪些食补进行去补。
6: 对，我当时觉得买回家就是一个家庭医生的存在。
7: 那确实
6: 是吧？
5: 那是啊，那
7: 家庭医生成分啊。
5: 那现他能选择性购买吗？我觉得现在应该就是普及到医院吧。
7: 对，他这个现在 你包括不仅医院，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咱们市里面的也是一个招商引资的一个项目，那个机器就是机器人餐厅，大头机器人。
5: 哦，大头大头、
6: 哎、大头
7: 机会餐车。
6: 嗯，
7: 哎，那经常在那个建就是韶华里啊。
5: 韶华里，对对对，
7: 他那里就有一个，我们就是根据你的体质不同啊，给你推出这个智慧的养生餐。
6: 哦，
7: 特别不错啊。
6: 对，那如果说今年我们去逛展的话，我们可以去哪几个展点呢？
5: 对，
6: 介绍一下。
7: 对，我们现在有三个展区。
6: 嗯，
7: 包括这个。这个中药材专业市场展区就是我们俗称的康美中药城，还有这个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展区，就是神农洲展区那里。这两个展区呢，一个呢是展的是像中医药展，还有这个器械，包括
5: 中药器械、
7: 十大碗药还有五六华药，就是民族展各个少数民族的它一些这个特色的中药材。
6: 这个和每年都很相似，
7: 都很相似啊，包括酒品展也都有。然后包括中医药这个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呢，它和往年也是一样啊，包括一些道地中药材呀、还有一些大健康的这个精品的企业展也有。其实今年呢，我们在体育馆门口，因为去年的时候是我们体育馆第一次展，今年呢体育馆呢更作为就是便于市民去参展的一种方式吧。对，把这个展区啊提到了室外进行公开展，这样的话市民可以很就是
5: 对。
7: 可以到现场的，
6: 就是家门口的展会了。
7: 家门口的展会。
5: 去年我是在馆内，然后带大家逛展的时候，而且呢，馆内呢从那儿进之后得绕一圈，
7: 是
5: 然后出来每个区域的话，就是就像开盲盒门一样，
7: 对，
5: 开一个门就是一个展区，开一门就是一个展区。
7: 对，
5: 现在就是所有的都在户外，现在门口摆着哪个是正门吗？
7: 在东门，
6: 东
7: 门广场，
5: 东门
6: 就是正大门吧？
7: 正大门那里，市民朋友呢可以现场呢到现场，比如说我们现场有很多这个30个特色展位，其实很符合大众的胃口。为什么说胃口呢？
6: 可以吃啊，
7: 我胃口好，我胃口好。我们这次这个30个展位呢，分别有这个道地，就是道地中药材，还有博州本土药企。他们推出的有一些这像这种
5: 药食
7: 同源滋补类的一些产品，我们现场可以体验。
6: 对，比如说小点心那种。
7: 对，现场还有一些药膳产品，你像。我们推出的还有这个黑娃炒货啊，瓜子儿，核桃、花生可以品尝。他推出的有像茉莉花的这种各种口味都有，还有博时记，还有我们集团的博品会推出也很多种这种药食同源的产品。
5: 哥，你这会儿输入的太多了，你稍微慢点，因为语速稍微有点快。
7: 因为我说到吃，我比较激动。
6: 就比如说去年我尝过那个什么药膳的锅巴，
7: 对，
6: 馒头，还有那种糕点，还有啥？还有你刚刚说那个黑娃那个瓜子儿、花生。
5: 黑娃是做它就是一个品牌的名字吗？
6: 对，就是瓜子还有花生那一类的，坚果类的。
5: 坚果类比较多
6: 啊。
5: 女生喜欢吃这个是吧？
6: 对，全是女生爱吃的。
7: 全是女生爱吃的，并且还有特色药膳展，现场可以品尝药膳。
6: 对。
5: 我上次
7: 带着筷子
5: 啊。我上次逛的
6: 带着手套子去了，
5: 吃的是那个就是农副产品，
6: 嗯，
5: 里面有什么蚂蚱呀？那些好像就多一点，那时候
7: 高蛋白的是吧？
5: 高蛋白的，
6: 你这个直接吃的那种？
5: 对对对，直接他们封装好的，就三线区的嘛。今年有吗？
7: 今年应该会带的还有，
5: 带的还有是吧？
7: 对，我洛阳蒙城那些三线的，他带还也会带一些他们当地的一些这个特色的一些养生品牌啊。
5: 那行，但是他大概就是知道了，就是您现在还是就偏体育馆门口的那块展区。您负责的这个侧重项比较重一点，
7: 对，侧重项比较重一点，因为体育馆呢更便民去参与，包括我们当时刚才说到那个智慧餐车，在体育馆呢会摆出两辆智慧餐车，市民也可以到那里去打卡，可以供市民的
6: 体验一下，
7: 体验一下，对，扫一下脸，看一下你自己身体缺哪些东西，他会给你推荐一些这个食补的食材。
5: 那这个他这个如果说扫这个舌苔的话，我记得那个大头是。说大概多长时间能出这个诊断结果啊？
6: 及时啊，
7: 很及时，
6: 我记得及时，
7: 大概一分钟之内就可以出，
6: 对，
7: 出出来你这个根据你的身体出的这个智慧餐，
6: 就像你搜索网页或者是问豆包 AI 那种类型，就它稍微思索一下就给你整理出来了。
7: 对，
5: 今年你去逛吗？
6: 你看我这能逛吗？
5: 不好意思，
7: 你推着它逛吧。
5: 哎呀，我就推着李哥看，这是个门，我知道吗？这台阶你小心，这是类似这种啊。
6: 今年我就焊死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就行了，不用动了。
5: 那这比如说就关于这一类的问题之后呢，还没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我们要不会期间相应一些配套的文旅的一些活动，还有哪些值得大家
6: 景区一类的，对吧？
7: 有，我们今年配对药博会呢推出有这个我们养生金秋健康游，
6: 嗯，
7: 像从9月7号到10月7号，整个药博会这一个月的这个周期时间内啊，内容很丰富，它基本上串联了我们全市的各个景区，包括百草园、大佐庵、花绮楼，哎，还有我们今年上新的曹操的实景演出，还有郭和夜话的夜游项目。
5: 哦，
7: 他推出很多这个惠民举措，包括咱们市民呢一部分呢是有这个免票的优惠，还有一部分呢是打折的优惠，我们可以实时关注我们集团的这些这个像畅游博州啊，他会推出各种优惠，我们都可以参与一下。
5: 哦，他这个景区这免票的政策，大部分你有没有一些
6: 嘉宾牌
5: 小小的了解？
7: 有，你像
6: 嘉宾，
7: 对，前些时候我们那个送出那个曹操的实景演出50张票啊，在我们那下面留言比较精彩的，然后就提供就免费赠票啊，包括各个景区他也会推出一些打折啊，包括这个折扣。
5: 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曹操的实景演出在百草园。
7: 对
5: 啊，这个离的这个是城西部分，因为很多的这个这几天啊，来亳州的外地的朋友也多，就是这个做药材的，包括河南的一些朋友做药材，也是安国的那块嘛，来到这就问我，他说你们这个演出到底在哪儿？他说我一直听着有。他把曹操公园逛了一遍，把华佐庵逛了一遍，
6: 他给混淆了。
5: 对对，
7: 把乔望楼又逛了，
5: 对，他到了中宫他都去了，
6: 怎么就没找到呢？
5: 我没有见到这么大的场地
6: 啊！
5: 最后忍不住给我发了个信息，哎，我还搭进一顿饭。晚上请他吃
6: 顿饭。我跟你讲，绝对是故意的
5: 啊！
6: 因为你只要一搜索这个曹操实景演出，一定导航到。
7: 他主要呢是想把景区逛完过以后，累了、渴了、饿了怎么办呢？
6: 见你一面，
7: 找个本地人吧。
5: 没走吧？你要是没走，这两天可就招着福了，知道吗？这两天就可以一个劲儿玩了，就属于那种啊，
7: 吃喝玩一条龙了。
5: 对对对对，那其实聊到吃喝玩，那咱养生这一块不得不提。
7: 对，就刚才说到了，像我们那个中医药养生集市啊，今年呢不仅是在芍花里。包括我们北关实际北关老街有个时光里啊，也是
5: 稍等啊，
6: 那个夜市，
5: 那个、
6: 对吧？
5: 大家说一下，芍花里现在就是以前的建
7: 文化广场，
6: 对，
5: 在那个药都路与这个仙翁路交叉路口处，还有魏武大道交叉路口处，西大道交叉路口处都有啊，你只要去就行啊。
6: 对，然后时光里是在那个老街入门那个地方，
7: 老街入门，
6: 对，
7: 门牌放过以后，进去过以后右手就是我们时光里了。
6: 是的，
7: 他今年呢是从6号、7号、8号、9号。都会有一些中医的这个专家义诊，就是免费义诊啊，包括这个理疗啊，还有中医药的 AI 体验啊，都有。你像现场的中医药奶茶呀、啊、花草茶啊、小一些这个药膳的食品啊、小吃啊，都有。
6: 对，
7: 哎，就带着筷子、带着水去就行了。
6: 对，而且我记得去年还有很多现场的表演，今年应该也会有吧。
7: 今年也有，你像我们这个每年都会有一些文化展演、舞琴系的现场教学、
6: 对
7: 表演啊，你都可以让市民呢去免费参与到。
6: 对，而且我记得之前的时候去拍那个短视频，然后平时的时候你只能见就比如说几个人啊，或者是一队人在跳，然后等到药博会期间呢，就会发现哇，很震撼。就他们整齐划一的动作啊，就在跳舞琴戏，在打舞琴戏。
7: 每一年的药博会呢，也是向我们来自于这个五湖四海的朋友展示，除了展示中医药文化，也展示我们中医药的养生文化。
6: 是的，
7: 华佗舞琴戏。
5: 对，我们对这个华佗舞琴戏相当熟悉啊。
6: 对。
5: 然后呢，每个人我觉得都习练过吧。
7: 对。
6: 对，都会过。
7: 舞琴戏介绍员
5: 那叫啊。
7: 对。
5: 这个叫什么？
6: 虎啊。
7: 虎。
6: 这个什么？
5: 那也是虎吧？
6: 熊。
5: 熊不是熊是这样的吗？
6: 熊掌
5: 啊，好，不好意思，第一戏就是虎鹿熊猿鸟啊，
6: 这个
7: 是这吧？
5: 这是猿。
6: 对，那个夕颜问这个药博会是不是要提前买票？
5: 对，
7: 这个药博会的话，你如果说去景区的话啊，也可以关注一些这个优惠活动啊。但是如果说去，你看药博会它包含很多，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包含各种的论坛呀，
5: 对，
7: 各种的会议呀，还有各种的像这个。我们中医药的这个集市啊，其实这些都是免费，市民都可以免费进行参与的，
6: 就不用买票了。
7: 对，包括我们药博会的期间的一些这个论坛呢，也是向市民朋友进行这个敞开的。如果说有想参加我们一些这个论坛会议，想听一听一些专家学者的一些讲解的话，也可以去到我们现场去听一听。开幕式呢，它这个呢是我们邀请制的， 因为开幕式呢，它是邀请了很多我们其他地市啊，包括其他地方的药企啊，还有一些国际友人呐、来参加。它这个是邀请制的，这个呢是不向市民公开的。
6: 那今年也是在咱们体育馆进行开幕，
7: 对，也是在体育馆进行开幕。
6: 但届时我们肯定和我们的抖音号啊、视频号啊
7: 都会
6: 同
7: 步
6: 直
7: 播。
6: 对，
5: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啊。
6: 嗯，
5: 哎，我们视频号下方啊，这个还是要幸福说卓凡来了吗？这不是卢卓凡吗？这以前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的，那是。
7: 我现在是不是要哭一下？竟然
6: 回家了。
5: 我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哭吧就认识啊。
7: 卓凡又回来了
5: 啊。听着熟悉声音，真的是就心里心安，真是啊。然后呢，这个刚刚我们聊了这么多，养生集市，而且呢，我记得每年我们都会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仪式要举办。
7: 哎，
6: 什么？华佗诞辰那个，
7: 对的，每一年我们都会纪念华佗诞辰。今年呢是1899周年的祭祀活动了。
5: 对，
7: 然后今年是也是在9月9号的早上在华佗庵举行。
5: 哦，这个时间是不变的。
7: 对，这个时间
6: 就是开幕式提前了。
7: 对，
5: 开幕式提前了。
7: 对，因为华佗诞辰每一年呢都是在这个9月9号，早上进行祭祀啊。它这个呢，现场呢我们也会增加很多这种非遗的体验，像制作中医药香包，还可以逛一些市集。现场呢展览呢也有一些我们这个民俗市集啊，包括这个养生市集，啊，还有、对，还有对应的我们现场呢也有一些演出，因为华佗庵一直都有演出嘛。
5: 对，
7: 我们今年也是有的。
6: 但我发现今年这种逛集市啊，然后逛展啊，还有群众去游玩、吃喝的这个点特别多。
7: 对，
6: 就是以前感觉我们只是一个观众一样，就你只能看。
7: 对，
6: 你看一看这，看看那儿，听听这个，听听那个。但今年就可以完全融入到我们今年的这个药博会当中了，
7: 是
5: 就可以参与了。
7: 市民朋友呢，最近这几年呢，其实也可以发现出来，我们药博会呢越来越。就是作为自己身边的药博会，我们就讲叫身边药博会。因为原来我们对药博会的印象呢，像我们小时候就看演出。
6: 对。
7: 后来呢，
5: 对，
7: 市民对于药博会的印象呢，就是开个会。但是现在呢，我们通过各种的线下的一些体验活动，中医药的这个养生活动，更让市民体验到，就是药博会就在您的身边。药博会就是我们670万亳州人啊，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盛会。
6: 对、
7: 而不是遥不可及，
6: 对，
7: 它就是你触手可得、
5: 这很好。你这个是主要是这样的，如果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有好多是来自外地的朋友，他如果说从现在这个时间点来的话，你比如说今天在9月4号，我们的8号才开始正式的开幕，前几天有没有什么可推荐大家去的地方？
7: 哎，
6: 那可多了。
7: 你这一说的话，那我要推荐我们旅游线路了。
5: 哎呀，你就得推荐。
6: 对，今年的旅游线路绝对是我们的一个亮点。
7: 对，我们今年推出了这个金秋旅游线路啊，这个金秋健康游，这个线路很丰富的。你比如说第一天到过以后呢，哎，早上去干啥呢？
5: 去干啥？吃早饭。
7: 吃早饭，逛康美中药城啊。
5: 哦，对，
6: 逛药市，
7: 逛药市。
5: 这两天还没休市，人就真得去看。
7: 哎，老早的去吃个牛肉馍，再去逛个药市，是不是？逛完过以后呢，我们再去上。老街去逛一下华佗庵瞧望楼，体验一下老街里面的一些小吃。哎，到下午的时候干啥去呢？上温泉泡个澡吧。
6: 哦，
7: 哎，泡个温泉。
6: 下午就开始泡温泉了，这日子过的。
7: 泡完温泉过以后干啥去呢？百草园。哎，先去溜达溜达，看看演出。8点整的时候看一下我们曹操的实景演出。看完过以后9点10分了是吧？您要想住市区没问题，哎，我们有这个公交线路直接直达市区。
5: 哦，
7: 到老街里逛逛夜市。也可以，是不是？晚上呢，如果说想住宿的话，也可以回到我们百草园的后埔民宿，或者是回到我们温泉民宿，包括老街也有一些民宿。
5: 我这儿插一句哈，这个上次就有朋友问我了，问我这个问题，就是百草园的那个后埔民宿，它那民宿的区域，他知道，但是他进去之后他找不到，他说
7: 啊，就在我们商业街，现在叫星汉里的那个商业街里，
6: 就那个
5: 正门从哪走呢？
6: 感觉好多灯挂在那儿的那个，
7: 就在那个地方，
5: 是过了那个桥吗？
7: 过了桥，
5: 桥右手边，
6: 在里面。
7: 这个接受批评啊，这个回头给白草原说一下，多
5: 你做引导牌儿，这是
7: 多加一些引导指示。
6: 是的啊，这样好找一些。而且刚刚还忘了一个活动，就是晚上的时候还可以去游船。
7: 哎，这个就第二天的时候晚上。
6: 哦，你安排在第二天了哈，出下
7: 第二
6: 天。
7: 第二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老早的，就是早上再感受一下啊，
5: 再吃个牛肉馍。
7: 哎，吃个牛肉馍，我们可以喝一下我们亳州的牛肉汤，特色的牛肉汤。
5: 哦，对，
6: 牛肉汤可以。
7: 哎，相对于淮南牛肉汤过以后呢，我们亳州牛肉汤更加的这个鲜美一些啊，它这个做法不一样。吃完过以后呢，也可以到我们华佗庵那里啊，因为早上华佗庵门口的广场呢，有这个好多打这个五禽戏的
6: 哦，
7: 哎，可以现场
6: 去观摩一下，
7: 学习一下，
6: 对，
7: 是不是？
5: 那这是可以的啊，
7: 对，这也是可以的，
6: 可以可以。
7: 哎，学习五禽戏嘛。
5: 哎，我记得上一次理科好像就拍过，
6: 我去拍了，我四点钟起来去拍的，
5: 对对对，很早很早很早，
7: 很早很早。他那个好多，因为他那个是我们市里面的华佗五禽戏习练点，
6: 对，
7: 哎，可以到那里免费去学习。
6: 嗯，他会很耐心的教你。
7: 对，
6: 我上次四点钟起来，然后四点半的时候出发吧，我发现到那之后大家都在等着我。我去的已经够晚了，那相当于说就是五点钟到那儿的。
7: 嗯，
6: 大家都特别早，就是服装啊都已经换好了，大家都开始热身啊，各种很健康，
7: 是
6: 可以体验一下。
7: 对
5: 对，大家对可能对这个早起这事儿啊有点这个有点别的想法。好像很多朋友说我是晚上没睡够，我要早起，不是还是对身体不健康吗？
6: 那
5: 但是别人睡得早呀，朋友们，你想一想，
6: 他七八点钟就睡了。
5: 我因为我知道五点十分十五左右天就亮，
7: 基本上九点左右的时候他们就入睡了。
5: 对对对，
7: 睡得早啊。
6: 是的，
5: 你别像咱九点钟还没下班呢。
7: 对，
5: 是吧？
6: 嗯，是的，
5: 他肯定是，我告诉你，九点绝对下不了班。
6: 对，我们最近文旅人可以说特别的辛苦，十分辛苦。
7: 其实我们累冰块了，其实看到很多市民对于我们最近几年亚洲文旅的这个评价特别高，包括
6: 点
7: 赞项目呢，市民接受程度也很大。其实我们从心里来讲，虽然说我们在每一个加班的日夜都是特别辛苦，但是我们辛苦的时候看到大家这个带着开心的笑容，我们确实心里很欣慰，
6: 对，
7: 很开心，
6: 就是好评很多，
7: 实实在在的为我们亚洲百姓做出了很多的温暖服务。
6: 对，
5: 我这儿就得提问一下了哈，这个因为这个点赞的这些部分啊，有好多朋友他们没有去体验过，
7: 嗯，
5: 你比如说点赞最多的那些部分都集中在哪儿，或哪一项活动当中
6: 最受欢迎是吧？
5: 欢迎
6: 啊，
7: 对你像。我们那个曹操实景演出最近推出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这个点评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6: 嗯，
5: 对。
7: 虽然说实话啊，有很多因为工作嘛，他肯定会有一些这个不足的地方，这个也希望大家呢能及时提出来，我们也会改正。
5: 那时间点现在分布的点呢？
7: 时间点现在是
6: 两场了吧？
7: 两场，八点到八点九点十分，然后下一场呢是十点开始。
5: 晚上十点，
7: 晚上十点，然后这个时间呢，我们到这个就是往后的时候啊，根据这个时令呢、季节啊，会再进行调整。还有我们
5: 对
7: 我们老城区的这个郭河夜话夜游项目，现在好评度也很高，因为我们现在夜游项目呢，不仅只是乘船去夜游，去看我们这个晚上的景点，我们针对这个还有很多的演出，像我们在乘船之前河岸上呢。包括乐队演出啊，包括我们一些 NPC 的互动啊，包括在船上乘船的时候啊，还有很多主题的这些船，你像可以到那里啊，回到我们原来上学的时候，哎，可以进行互动，回答问题，课堂互动，就让市民呢在我们这个乘船期间，他不仅是看景，并且也是让自己能够亲身的融入到进去，作为我们从观看者，作为一个体验者和互动者，
6: 对，就更加的沉浸式的一种游玩方式。
7: 游玩方式，
5: 我觉得这两天你就应该请林老师去当 NPC。
6: 我
5: 请过去之后跑都跑不了，就往那儿一坐，真是一定有一个固定刷点。
6: 我旁边得有那个华佗，然后帮我医治一下，对吧？
7: 正好
6: 帮我疗伤，
7: 疗着伤，刷的一下站起来，我好了
5: 啊！一会儿我疼，我再坐会儿，就类似这
6: 样。对啊，
5: 这听一乐哈，大家这个、
6: 对，我们开个玩笑啊。
5: 主持人留的一个口啊，你要习惯啊，那真是。
7: 其实说那么多，从我们这个药博会啊，到这个配套的一些这个相对的惠民政策活动，还有我们相对应的一些这个文旅推出的一些养生啊，包括景区的各项活动，其实都是让大家亲身体会到药博会就在我们身边，药博会就是每个人的药博会。
5: 对。
6: 对，所以今年就是假如说之前没有说去体验过去参与过的咱们的市民朋友，今年一定要参与进来。
7: 对，一定要参与进来。
6: 对，我们活动很多，
7: 是
6: 你可以去比如说刚刚说的那个金秋游，去彻底的玩一玩，放松一下，怎么样？你去吧。
5: 我的领导放吧，给假，我真是啊，
7: 给了，我批了，
5: 谢谢领导，真是啊，哎呀，还有好多。其实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每次都能感觉到药博会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冲击感，每年它都有一些变化，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其实很多朋友呢说，现在足不出户就在手机端开始刷我们药博会。我每年参与药博会最明显的就是，如果说出现那些让大家觉得比较新奇还有比较实用的东西，不出俩小时，最多俩小时，就已经遍布了我们手机端上，每个人就刷到那些短视频。
7: 对，现在这个全民自媒体的时代啊，它这个传播速度很快。其实我们虽然说有的时候啊，我在家里面刷手机，但是有很多的体验活动需要我们亲身到现场去体验的。
5: 对对对对。
6: 对，而且每个人的关注点不一样。
7: 对。
6: 那你喜欢这个，他喜欢那个 AI 的那种，
5: 对
6: 吧？对。
5: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年呢，有的时候这个医药器械展当中还有那些 这朋友们就可以，你可以去把那个体验一下中医文化，去把脉、
6: 啊，有有
5: 寸关尺，我当时还学了个知识，寸关尺，然后搭的那个脉。他说什么脉什么脉，然后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让你去这样用手去感触。
6: 你现在还会吗？
5: 现在会，来我给你把
6: 一个吧，
7: 来吧，
6: 现场把脉。
5: 你是个男人，
6: 你以前来过这里。
5: 你姓卢啊啊，叔叔也姓卢，就这种
7: 大师，果然大师
5: 是吧？

0: 这个大家就接上听一听啊，因为确实是的，因为你要是去体验一下，要不会你就知道，它并不是让你想象当中，就是药商之间的一些交流，这是一个很大部分。但是市民朋友参与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很有乐趣的东西，让你共同参与，
1: 对，
0: 体验到你是这药博会当中的一份子。
1: 对，其实药博会呢，它真的从我个人内心来讲啊，因为这最近几年药博会我自己也在亲身参与，其实我发现呢，这个药博会其实就是每个博州人的药博会。
0: 对，是的，
2: 我们的药博会，
1: 我们的药博会，它确实是我们每个市民的药博会，因为都可以参与到。有很多市民说，哎，我怎么可以参与到啊，我都进不去。其实我们所说的那个进不去呢，它就是开幕式啊，因为它那个
0: 对
1: 那个是邀请式的，但是其他我们进行的一些这个
2: 活动啊，
1: 都可以亲身去参与啊。
2: 对，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是给大家来约一下朋友，约一下我们的市民朋友，就是大家都参与到我们的药博盛会中来，
1: 诚邀大家参与药博会，参与我们自己的药博会。
0: 对，再给大家说一下哈，这个时间点，你从9月7号开始就已经正式进入了，
1: 对，
0: 一直到10月7号，为期一个月的药博盛会当中，会有不同时间点的这些为大家呈现出精彩的内容，一定要多多关注啊。好吧，那今天这个节目呢，因为这个卢总呢工作繁忙，
2: 对，
0: 本来我们
2: 还要返回到我们的活动现场，
1: 惭愧，
0: 对，马上
1: 大家了，
0: 马上您去活动现场就能看到卢总的身影。
1: 对，我在现场
2: 在搬砖，
1: 在现场等大家啊，今天的专业烫手。
0: 好好好，那么接下来呢，上半段节目就到此，就和大家来说一声，稍微休息哈。
2: 对，
0: 那就让卢总返回他的工位。
1: 好吧，好，再见，
2: 再见了，
0: 我们过两期再邀请来，好不好？
3: 18点整，中国酿世家，10年上，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哎，是的。
1: 我刚刚在看那个咱们网友的评论啊，然后他说你们管看，不是看清子的看吗？
0: 哦，我一看你们管门。
1: 然后你刚刚说播出的什么悦动全程，我卡了一下，你知道吗？一咬都时空。
0: 好，
1: 大家呢可以就是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啊。当然也是提醒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1或26281158，进群中的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微信群。
1: 你被那个
0: 卓万哥给带坏了，
1: 对对对，
0: 他语速是现在就是太着急了哈。
1: 对，慌着回现场。就是上半段节目呢，我们就聊了一下我们这个耀博会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内容。
0: 对，
1: 那今天下半段呢，我们聊一下就是
0: 耀博会参与的那些人留言还没读上呢。
1: 对，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啊。
0: 对啊。好吧，
1: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话题中来。
0: 今天呢，我们就纯纯聊一聊亳州耀博会。
1: 对，这只是第一次聊啊，首聊，后面几天
0: 也会
1: 越聊越多，越多。
0: 会经常聊啊。
1: 对，哎，去年9月9那天是咱们俩吧？
0: 哦，好呀，
1: 咱俩可急了，当时我记得当时。
0: 哦，咱俩是直播完，外面直播完回来之后接着直播。
1: 对，然后里面直播完，接着去现场彩排直播，对吧？
0: 啊，多么痛。
1: 看啊，就是我们耀博会啊，有很多我们就是听众的留言，我们来分别看一下啊。
0: 对，我今天在我们的这群里面发了一下，而且呢也征集了一些网友的留言，你看一看啊。
1: 对，首先第一个啊，
0: 作为土生土长的亳州人，每年的耀博会都盼着呢，就满城那种耀香。你再来一段。
1: 不来了。
0: 不来了是吧？我任性，
1: 生气了。
0: 他说最明显的就是姐儿真妥了。就能感觉到咱那耀都的名气啊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啊。
1: 哎，是的，其实我之前的时候就没有来咱们单位上班的时候，然后对这个耀博会就是这种活动当时不是很了解，因为你之前在上大学嘛，回来之后我发现就是活动很多，而且我就刚和那个卓凡老师也说，就是展会越来越多。

0: 对，包括小食零食，
1: 对，
0: 这东西都有，而且是中药这方面制作的。
1: 嗯，
0: 还有一些饮品，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还是很多的啊。
1: 嗯，而且当时我记得我去年的时候去拍视频，
0: 嗯，
1: 然后路过那个展会上面有那个现场那种花茶，就看着很好喝，很干净嘛。
0: 嗯，嗯。
1: 然后当时就是现场尝了一下，特别好喝。就本来我和许婷姐我们俩就是去了老早了，然后拍了一个视频，结果我们俩大多小都买回去，
0: 哦，
1: 尤其是许婷姐买了一大包。
0: 哦，哎，这朋友问，
1: 首先第一个说药博会是不是星期日？不是，今年药博会呢，刚刚那个卓凡老师也说了，就是9月7号吗？还是八号？
0: 开幕式，
1: 开幕式，然后
0: 9号祭祀大典。
1: 对，然后陆续的活动呢将会持续一个月，集中活动呢就集中在这个9月8号到10号。
0: 对，八九十这3天啊，
1: 对。
0: 会活动多一些啊。说烧瓦林那个地方有点气性啊，
1: 嗯，显捂住鼻子呗。
0: 对，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新建成，
1: 就赶工嘛，而且这几天在赶工。比如说你平时的时候，它会慢慢一点点的建，那现在呢，就是它那个施工比较集中，就是统一大家都在努力的把这个芍花里想趁着这个九月九，
0: 呈现给大家。
1: 对，呈现给大家。而且9月6号呢，它就已经可以开业了，大家可以去玩了。所以呢，它这个味道呢，才会比平时我们看的那种，比如说景区的装修呀，会那个稍微重一点、大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啊。
0: 我们也会给这个文理，包括跟卢总说一
1: 对，
0: 下，
1: 说一
0: 让他
1: 下。
0: 们做这个通风效果做再做
1: 嗯，
0: 增强一下啊。
1: 对，相互理解啊。
0: 感谢您的提的意见啊。
1: 是的。
0: 这朋友说，我打算带孩子去看一看友博会，看一看各种中药材的啊，
1: 嗯。
0: 做做香囊。然后呢，让孩子近距离了解一下这中医药文化，他这玩意儿比看书深刻多了。
1: 对，尤其是对这种中医药比较感兴趣的，比如说小孩儿，他就对各种药名啊、药材呀、啊，一定有
0: 对，
1: 这种感兴趣的点儿。
0: 很多
1: 对，
0: 属于什么情况？就是有好些朋友闻到这个药味之后呢，他就觉得舒服。
1: 我就是这样
0: 我也是，
1: 啊
0: 就是你不想走，你
1: 啊。
0: 闻到那个药味就这个味儿，咱就熟悉。我小时候闻过，
1: 对，
0: 就是印象当
1: 就
0: 中
1: 是你
0: 的，
1: 闻到那个味儿特别踏实，
0: 对，很踏实，
1: 嗯，
0: 安神，真的安神。
1: 这是真的安神。就是作为博主人来说，就是比如说你那个香囊，然后放在床头，放在房间里面，就可以闻到那个味道，
0: 对，
1: 就很舒服。所以说，如果说就是想带着孩子去逛一逛药博会，做手工的话，就刚刚我看那个活动中是在那里啊，在那个华佐庵里面有做这个香囊手工的。
0: 有，华姐楼里面也有，
1: 对，就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比拼豆可能会更有感觉一些啊，因为亳州人可能做这个香囊就会直接
0: 我得
1: 捣碎，
0: 不是那个真的是塞的药老紧实了，
1: 而且比那个拼豆做得快，拼豆里面它或多或少含有甲醛呢，你看香囊全是中药材，对我们身体有益。
0: 自己人，咱中国人传统文化的 DIY，你真的是，
1: 对，哎，真的是啊，
0: 是吧？
1: 虽然拼图也是，
0: 对啊，然后呢，你也可以做一些剪纸，我觉得这都有。
1: 啊，对，有，他那个展会上面一定会有这种非遗的剪纸啊，还有那个木雕啊，就
0: 对，
1: 各种，
0: 木雕，上次有一位木雕老师来的时候还送我一只小狗，我属相是狗嘛，然后那是檀木香的，每次有的时候就，哎，拿来闻闻，
1: 真得劲儿。
0: 他说安神那个，我就装我那包里，
1: 提神醒脑。
0: 后来呀，后来被小张拿走了。
1: 我以为小狗长了腿跑了。
0: 哎，小狗是长了腿，被小张撵走了，真是。我闺女说：“爸爸能不能送给我？”我说是别的叔叔送给我的。
1: 你的就是我的呀。
0: 对，你再问他要一个。哇，真行，真是啊。
1: 来看下一个朋友说。往年他去过这个养生的夜市集市啊，现场有这个老中医免费的义诊把脉，然后还能品尝这种药膳的小点心，中药奶茶呢也很有特色，普通老百姓呢也能沉浸式感受这个中医药的乐趣。哎，的确是，我从前两年虽然当时没有去现场啊，就感觉那个当时叫建安文化广场，现在就是我们的芍花里，然后都会有这个中医夜市。养生集市，
0: 养生集市，我在这儿城市展览馆就
1: 对，我那边也有，反正不同的点儿都有吧。然后里面就是发现人越来越多，就是以前的时候，我发现这些展会上就是没人，人少，但现在我发现群众能够就是体验是比较多了，大家都开始都往那儿去了。
0: 就是有很多朋友是属于什么
1: 啊？
0: 来来 哎呀，汇集记忆。
1: 来了来了。

0: 是不是，赖的赖是赖的赖了，就是他感觉他不好意思让别人把脉，把出这不舒服那不舒服的
1: 啊，会有这个心理啊？
0: 有讳疾忌医嘛？
1: 嗯嗯，会有这个。
0: 好多好多人就是这种情况，而且呢，还有这什么情况呢？把脉，别给我把了，万一把出个啥问题，我还得治。
1: 害怕。
0: 对，
1: 嗯，
0: 他本身他就知道他自己这个，比如说生活习惯不好、啊。
1: 哦，对，很紧张。
0: 对，很紧张，
1: 我就是这样的。
0: 去把脉，
1: 嗯。
0: 然后每次这个去体验过中医的时候。这其实中医对你来说啊，你要有一个感觉，
1: 嗯，
0: 它是让你的中医，它让你的有些东西做到平衡，你就不会出问题，
1: 对，
0: 知道吗？不是说咔给你一刀，给你个根儿给你砍了，那就不叫中医了，
1: 嗯，
0: 知道吗？那叫砍医啊，
1: 对。
0: 然后呢，在中间给你平衡你这个不让你身体出现一些小问题的，
1: 嗯，
0: 这种病症，
1: 对。
0: 然后你会慢慢发现，经过调理之后，你的人会状态会好很多。
1: 对，而且这中医的治疗方式呢比较平稳、平缓一些、嗯，你不会觉得你不能接受。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大家还可以就是，如果说还没有就是体验过这种中医把脉呀、啊，还有那个 AI 问诊啊，都可以体验一下。
0: 对，你看现在中医比较发达，有好多朋友说那个中西医相结合和中西医相对比，比如说西医就是比较来得快，
1: 嗯，
0: 但中医有很多的急救措施也是一样的、
1: 啊、只是我们了解的比较少。
0: 对，针灸拍腕啊，这什么就是比如说哪儿不舒服呀，
1: 嗯，
0: 都能很明显。而且河南有个名叫宋兆普吧，
1: 我还关注他视频号。
0: 对，好，他救过很多的这个比如说突发性疾病的朋友们。
1: 对，
0: 然后呢就是明显的就可以感觉出来，就是他非常了解人体，在哪个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
1: 嗯、
0: 能把他从那一条线上拉回来。
1: 对，就很神奇。你会觉得就是比如说你们了解中医之前的时候，你可能就不太相信，有些人会这样。
0: 针灸，我有一次哈、
1: 嗯、
0: 朋友们打球，
1: 嗯，
0: 不都打球了，是搬东西把腰给闪着了、嗯、不能动啊，我就到那医院，我说医生，
1: 嗯，
0: 救救我！我进门之后，我
1: 像演电视剧一样。
0: 我真的是，我就救救我！
1: 嗯，
0: 我一进门就这声音，我真的不能动，知道吗？
1: 不，停一下，得这样，不救，我已退出江湖多年。
0: 我改一下。哎，
1: 你怎么不按套路来呢？然后继续了。
0: 我求求你了，我把我家院子给你960万平方公里。
1: 行。
0: 哎，真是。
1: 我问你亲近所有，也要帮你治疗。
0: 对对对对，然后呢，我就去了嘛。然后手上扎三个穴位，
1: 嗯，
0: 扎三个穴位。他说你站起来，
1: 然后你就弹起来了。
0: 不是，我说站起来，往哪站？
1: 嗯、
0: 他说这你试一下，你用一下力、嗯，腰上用一下力，你就能站起来。真是当时就站起来了。
1: 嗯，
0: 当时腰疼的呀，根本就没办法站，
1: 就很神奇。
0: 对对对，然后这个穴位确实能止痛啊、嗯，或者说能让我的这身体啊进到一些。调解说你得扎多少分钟，
1: 嗯，
0: 然后我给你拿药膏，我可以或者外敷的一些药都行。后来呢，我的皮肤不好。
1: 哦，对，我好像听你说过这事儿，是吧？嗯，
0: 说过。
1: 但是其实中西医就不一样，比如西医你要先去拍片啊，各种，对吧？
0: 嗯，先查一套。嗯、
1: 对，日语球星说药博会又到了啊，你们俩要不要去？
0: 我们俩肯定去，
1: 肯定去，而且张永杰应该会去。
0: 不是，我们俩肯定去，但是这个直不直播咱不知道。
1: 嗯，对，
0: 我们俩肯定就会去逛逛，
1: 嗯，
0: 参与嘛。
1: 我坐着轮椅去，
0: 我推着你。
1: 那搞爹得拍几个视频回来。
0: 我告诉你，让谁？让徐老师，
1: 嗯，
0: 然后牛老师，然后我弟弟，
1: 嗯，
0: 你男朋友，我们轮番，
1: 对对对对，
0: 轮番推，就是一人推一站，这
1: 对。但是也先说去直播吧，那这个目前还待定啊，
0: 待定。
1: 对，如果有直播活动的话，我们的这个抖音号还有视频号一定会
0: 同步直播，
1: 同步直播的啊。
0: 对，当时你看就是像抓阄一样，
1: 对，
0: 你开盲盒看见谁是谁。
1: 嗯，但我们这个运动全程不会停啊，
0: 对，
1: 就是还是会陪着大家。
0: 你看咱多爱工作，真是。说家里做药材生意的，药博会就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日子，能见到全国各地的药商。
1: 嗯，
0: 交流行情，看看新的产品，也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1: 是的，去年的时候，我觉得当时我去拍那个药博会里面那个视频嘛，
0: 嗯，
1: 我记得有一个那个，设备，我觉得很新奇啊。那他们说就是咱们亳州前几年就已经有了，就是可以现场，比如说你需要哪些中药。然后他给你根据你的身体状况，然后给你拿了一些中药，开了一个方子，然后现场通过那个机器的那个设备给你。做成颗粒。对，我当时就说我喝不下去中药，我觉得苦，然后他就说给你做成颗粒，你冲着喝。
0: 是不是那个景仁药业的那个车？
1: 我不知道哪个药业。
0: 啊，那个是当时是有一年药博会，带着和海陆我们俩一起逛那个展，从门口开始逛，就逛第一家就。
1: 对，当时就有了是吧？
0: 我还当时我给他我说选几样。选完之后，他就慢慢就能生成几包，
1: 对，
0: 嗯，出来，
1: 对，就像咱们喝那个999一样。
0: 我说海陆你喝吗？海陆说我不喝。哎，我们逛展吧，永杰。我说好。我这人啊，真的是，我对这个中药啊，
1: 你很痴迷。
0: 不是痴迷，就我这，
1: 你就想试一试。
0: 对，我和神农是差不多。
1: 哦，我懂了。
0: 尝一口，就别人喝中药，我就看
1: 尝百草，你尝中药啊。
0: 我记得喝中药的时候，我说我能不能尝一口。他说这个东西很苦的，我说我能不能尝一口？
1: 对啊，
0: 然后呢，我就得尝一口。像青哥这段时间不是喝中药调理胃，
1: 你偷他的喝。
0: 我说青哥，你中药能不能让我看尝一口？
1: 那你可以没事买点板蓝根喝。
0: 药啊，不能乱吃。
1: 或者说你喝一下热美式
0: 啊，
1: 中药不就是中国人的热美式吗？
0: 说谁微信？谁微信来电了？谁呀？
1: 谁呀？没有，你听错了。
0: 别吓人啊！
1: 别吓人，我们俩都没听到。
0: 对，
1: 没听到，没听到啊。来看下一个啊，说印象最深的就是《本草花艺展》
0: 哦，
1: 药材呢不光能入药，还能做成好看的花艺作品，打破我对中药材只有干药材的固有印象。
0: 干药材？
1: 对，哦，这样的。
0: 对，
1: 拍照打卡呢特别的出片，就前两天吧，是我当时记得那个咱们单位还有人去拍了，
0: 真的很漂亮。这个中药材啊，朋友们，
1: 是吧？
0: 你要是真的就见到了，你会很震撼的。
1: 嗯，
0: 就你就想一想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
1: 对，我觉得会比花更有那种感觉，因为花是花香嘛。
0: 嗯，
1: 然后这个中药材呢会有各种中药的药香。
0: 我其实说吧，就是大家虽然很常见的一些东西啊，我跟你说一下啊。
1: 嗯，你服啊。
0: 有些药材你们很有的时候感觉很常见，但你真的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猛然不一样。咱
1: 认不出来了。
0: 对，虫草。
1: 嗯，
0: 那个你去看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好神奇
1: 啊，就和你现实中你咱们看到吃的那种或者入药
0: 的
1: 那
0: 种
1: 不一样了啊。嗯，
0: 而且呢有一次就是那个现场示范那个藏红花
1: 啊，
0: 那个藏红花那一须啊丢进那个水里，就是你就想一想，你就滴一个颜料进去它都染不成那种黄色
1: 啊，
0: 就这种打心眼里让你觉得这个东西啊它很神奇。
1: 嗯，
0: 或者说它这个东西它有作用。
1: 嗯，
0: 还有太多什么灵芝，我长得真是像把大伞一样。
1: 嗯，
0: 哇，真是我当时没见过之后，我还觉得那灵芝我就电影上经常见嘛。
1: 啊，对，
0: 但你真见到食物中你会发现，
1: 嗯，
0: 真的好好有它独特的那种魅力。
1: 对，
0: 就是东西一长大细枝末节就放大了，一放大就会让你感觉到真是不一样。
1: 嗯，也就是说就是咱们亳州人就是能把药放到我们的平时的这种饮食当中，
0: 嗯，
1: 也可以放入到我们的生活的这种美学装饰当中。
0: 有，
1: 对吧？
0: 我有朋友就特别喜欢养蘑菇嘛，
1: 嗯，种蘑菇，
0: 他就种蘑菇。
1: 我跟拼夕夕看到过，是那种吗？
0: 哦，不，我不知道哈。他喜欢种蘑菇，
1: 嗯，
0: 他喜欢种那个菌类的东西。
1: 嗯，
0: 他就说，你们亳州是不是有什么特别多的那个中药材？我说有，他给我说了一味中药材，我现在记不起名字了。
1: 嗯，那你去找。
0: 他说对，你给我找，能不能找到鲜的？我后来还真和他找联系自己的朋友，
1: 嗯，
0: 说有鲜的哥，但是这个鲜的呢得从产地发，
1: 对，还得那种带着土包过来。
0: 对，他叫人给你发。他说你这样吧，我现在我不知道那个别人联系，让别人发一个，因为也是自己的事儿。
1: 嗯，
0: 等我下一次再去那个产地的时候
1: 给你拿过来。
0: 对，我给他发过去。
1: 嗯，
0: 后来之后我朋友说你是疯了吗？因为他要一株嘛。我朋友呢问，就是觉得他那个
1: 带回来一坨，
0: 不是，他那个泡沫箱盒子本身那个药材就是泡沫箱特别大的盒子，
1: 嗯，
0: 装过去的。他接那个外卖的时候，他说不是，这是什么东西？就你知道，朋友们，平常你买东西它可能是个外卖袋子，
1: 对，
0: 他当天用的是物流，
1: 德邦快递。
0: 哎，对，
1: 对吧？
0: 对，给你运过去了。
1: 嗯，
0: 他说这是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他说哪给你发过来的？
1: 一块草皮。
0: 他割开之后，他发现就是那个他想要的东西。
1: 对，像一大块草皮那种类型，装箱装着。
0: 对，然后他说那个人还加钱了，说让我赶紧给你送，别药材坏了。
1: 对，那容易坏嘛啊！
0: 我说真是，我又值了一顿饭。
1: 你可值了？
0: 嗯，
1: 一大箱子了。
0: 对，是他是值了，他们俩都值了，一个捞饭了，一个捞物了。 穿我自己呀、啊，这是。
1: 你捞了个情啊！
0: 我捞了情，这是、
1: 啊。说不只是展馆热闹啊，北关老街，还有时光里，以及我们的这个韶花什么？我的脑子呢？
0: 韶花里，
1: 不是叫韶花里、啊？
0: 什么？是哪个？你说的是？
1: 建万广场改名为什么了？
0: 不就是韶花里吗？
1: 啊，是吗？
0: 你确实有点那啥，这是。
1: 就是北关老街、时光里还有韶花里的这个夜间的集市啊，也很有氛围。晚上呢，可以去逛集市，看非遗展演，然后吃点药膳小吃。药博会呢，把整个城市都给带动起来了。对，今年演出特别多。我刚刚点开那个，刚刚那个卓凡老师说那个《畅游亳州》里面就有很多，比如说什么中医药文化养生集市啊，还有很多就是这种关于金秋健康游的这个活动啊，比如说有1000余场的这个景区的活动轮番上演啊，还有曹操的实景演出，以及郭和夜话的游船，以及机器人巡游和以往不一样吧。
0: 哇！
1: 还有这个 NPC 的互动演绎以及互动赢奖，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体验其中。
0: 能抱回家不？
1: 抱个吉人回家，抱个大头。
0: 大头大头哈。
1: 对。
0: 哦，这个晚博言说过河夜话游船返回路上，这个有过互动船时也应该有演出，增加一些游客的观感。
1: 哦，就是说我们去的时候就是
0: 活动，
1: 有活动，然后回来的时候还想再加点活动。
0: 那行啊，
1: 可以啊，
0: 肯定可以。
1: 对，这个我们也会给这个文旅那边来进行反馈一下对大家的意见啊。
0: 请到卢总给你唱南湾今宵。南湾今宵，这一船的人预备唱
1: 唱。
0: 这一船一船的啊。
1: 对，
0: 他唱歌挺不错的，挺好听的啊。
1: 没听过呢，刚刚怎么不说？人走了你说了，
0: 人是来工作的。你这来展示才艺，真是！你看他都忙到成什么样了，这是啊！
1: 你看，就是单拎出来这个华佗百草园这个景区啊，就是演出就很多很多，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好吧，好吧。
1: 哎呀，还有时间，赶紧介绍一下。
0: 嗯哼，
1: 就大家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先不扎堆去，周末的时候先赶紧去啊。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曹操的实景演出，这个肯定我们亳州人必看，对吧？还有这个《三国星汉》里的这个百草参宿街的这个互动。这个网上有很多，我看很多人发那个抖音，就互动很好玩，就感觉大家都是那个穿着那个服装，就感觉就是大家都是里面的人，从里面走出来的。
0: 我
1: 你没看到过？
0: 没，我不是，我想我想真的穿一下那个古装。
1: 哎，
0: 女生都比较多，男生都穿什么？
1: 男生不也是那样穿吗？
0: 我男生的古装穿上去之后，哦对，有一年和蒙大演出穿那个。
1: 那你穿过呀？你去年穿的，去年8月15穿的。
0: 哎，我头皮我贴的哟。
1: 你看今年还有这个非遗花火的表演，
0: 嗯，
1: 9月1号到10月7号这个非遗匠人以铁为墨，以火为笔，就是
0: 1600度。
1: 对，
0: 哇哦，
1: 这不打铁花吗？对吧？
0: 还有一些民间绝技，
1: 嗯，
0: 啊，民俗，
1: 还有这个昆明打歌队原生态的民族打歌，就是非常热闹，有那种民族风情，我特别喜欢那种，觉得很热闹。
0: 对对，
1: 嗯，对对对，是的。围着一堆那个篝火，
0: 来自大山的呼唤叫，嗯，
1: 而且您看后面啊，还有就到这到10月份了，到时候我们再介绍还有无人机表演，所以我们今年的活动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
0: 对，游船、美食，还有什么滑雪楼景区，还有什么智斗麻三刀。
1: 对，
0: 这个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情景剧啊？
1: 没有，
0: 看一下啊。
1: 啊，你看过了？
0: 我是看了一些切片，我朋友给我发过来的。就是他能这样，我觉得就是应该就是他能再提升一下，就是现场收音。
1: 哎，对，我也觉得
0: 特别
1: 有这种感觉，
0: 现场收音会特别好。
1: 但有那个魏王的宴那个现场收音就很好。
0: 对，星台省表，那么不好意思哈。
1: 就可能户外的这个声音效果还需要再就是更好一点比较好啊。
0: 对。好吧，今天给大家聊了，要不会聊到这个点了，没说，只说了个一半不到吧。
1: 嗯，下期接着聊吧。
0: 好吧，那看一下时间，结束今天运动全程，明天下周我们再会，拜拜。我是永杰，
1: 我是李克，下周我们再见了。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3: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这一生总习惯把温柔与期待尽数交付旁人，反复迁就，不停妥协，在一段段关系里消耗自身情绪，等到满身疲惫才恍然察觉自己始终排在所有人和事的末尾。我们总执着于奔赴他人，渴求对等的回应，却忘了最该用心善待的从来只有自己。不必为不值得的人委屈退让，不必困在失衡的情感里自我拉扯，学会把偏爱留给自身，懂得释怀所有落空的期待，好好经营内心的安稳，才是半生最通透清醒的活法。

0: 世间情爱本就没有纯粹的分界，从前以为感情非好即坏，分明清晰，直到历经拉扯才懂人心从来混杂明暗，热烈与冷淡交替上演，执念困住过往，回忆反复拉扯思绪，那些纠结的取舍，难分对错的纠葛纠缠心底，不必执着分辨是非对错，接纳感情里的混沌与参差，放下非要寻找一个标准答案的执念，与遗憾和解，在冷暖交织的岁月里慢慢和自己释怀。
1: 风里

0: 箱。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分开之后，总忍不住反复温习过往相处的点滴，独自演练放下的姿态，学会克制涌上心头的思念，假装坦然面对所有只剩回忆的日常。明明满心不舍，还要一遍遍练习看淡离别，练习独自熬过无人陪伴的时刻。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想念无从诉说，只能一个人慢慢消化情绪。原来释怀从不是一瞬间的通透，而是无数次自我安抚，反复练习与过去和解的漫长过程。

曾不顾一切热烈奔赴一段感情，倾尽所有释放赤诚，像盛放的花瓣毫无保留展露真心，可满腔热诚换来无尽拉扯与伤痕，炽热的爱意慢慢磨成心酸，执着纠缠只会不断消耗自己，再绚烂的盛放终会凋零，不必困在破碎关系里苦苦挣扎，学会收起盲目热烈，放下错误的执念，好好护住自身温柔，让荒芜心底慢慢长出平静，不再为不值得的人与事肆意燃烧自己。看

0: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四天。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旁人总劝我及时抽身，看清前路满是荆棘，可心底那一份执念始终无法轻易割舍。纵然一路尝尽委屈心酸，也不愿否认当初义无反顾的选择。爱情里本无绝对的对错，所有悲欢都是亲身走过的印记，哪怕前路只剩孤寂，也甘愿守住这份心底的执着，不后悔每一次交付真心，坦然接纳所有起落，顺着本心走完这一段属于自己的路程。

0: 感情里最怕拖着不肯清醒，明明早已察觉隔阂渐深，温柔慢慢耗散，却总抱着一丝侥幸等待转机，任由犹豫拉扯彼此消耗，不合适的羁绊拖延越久伤痕越重。与其在敷衍与冷淡里自我内耗，不如早点看清真相，果断放手，及时止损，放过双方，不必沉溺虚假温存，主动结束内耗，才能保留体面，奔赴下一段自在安稳的生活。
1: 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

0: California。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继续收听。
5: 曾经全心全意托付的真心，在一次次失望中慢慢碎裂，那些说好的长久承诺尽数落空，无数深夜独自消化委屈，挣扎着不愿承认一切早已变质，反复拉扯只会徒增煎熬，索性斩断所有牵绊，放下放不下的过往，不再困在残缺的回忆里自我折磨，允许一切关系走向终点，和破碎的自己慢慢和解，独自走出满是伤痕的过往，寻回完整自在的自己。

总在午夜陷入虚幻的念想，梦里重逢那些早已走远的人，温柔画面真切的让人分不清虚实，醒来只剩无边空落，明知过往已成泡影，仍忍不住反复沉溺这一份虚假暖意，贪恋片刻圆满不愿抽离，可幻境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清冷，再动人的旧梦也留不住失去时光，终要逼着自己走出虚妄，放下抓不住的幻影，坦然接纳只剩孤身的现实。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上好，欢迎光临3030的现场。如果你是一不小心误打误撞撞进来的，请不要紧张，我们这里不收门票，只有音乐。给他，不要再领回地球那个地方，我们现在不在地球上，不要再把地球上的规则带上来。我重复一遍，不要再把地球上的规则带上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2: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3: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4天。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3天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六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三天

0: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六大主题活动、十一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三天

0: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由于自动挡汽车驾驶起来比较容易，所以自动挡车型呢是当下的主流，但是还是有不少车主喜欢手动挡的车型，能更多的体验驾驶乐趣。但对于新手司机来说，如果驾驶技术不过关，起步熄火、爬坡溜车等现象既尴尬又头疼，而且在需要减速的时候啊，很多手动挡车主搞不清到底是先踩刹车还是先踩离合。今天的节目啊，咱们就来聊一聊手动挡汽车的驾驶技巧。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手动挡车型需要减速时，到底是先踩刹车还是先踩离合呢？其实这是要分情况而定的。一般来说，在保证不熄火的前提下，要先踩刹车。减速踩离合的目的呢，是保证发动机不熄火以及换挡，并不是指踩离合减速。车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减速一定是先踩刹车，因为车速高不会熄火。如果要停车，那就持续踩刹车。当车速降低至40千米每小时左右的时候啊，车身开始发抖的时候，再踩下离合，挂入空档或者选择合理的档位，既不会熄火，也能平稳停车。如果正常行驶只是稍微减速，然后继续加速，那只踩刹车也就不需要踩离合了。刹车踩完了，继续加油门就可以，省了一次踩离合的动作。如果减速比较多再加速，也是先踩刹车，准备加速时再踩离合，换到四档或者三档加速。

手动挡汽车在高速行驶中制动，应先踩刹车，主要是可以利用发动机反拖制动，刹车距离更短一些，不加油门了，发动机理应回到怠速状态，但实际它的转速还是很高，这就是车轮旋转带动着发动机在旋转。反过来说，发动机呢就是车轮的负载，给车轮旋转施加阻力，这样既能更快速刹车，又能让发动机保持高转速，保证刹车助力包有足够的真空度，增加刹车力度。如果先踩了离合后踩刹车，那发动机和变速箱的连接就断开了，发动机也就不能给车轮施加反拖制动力了，只能全靠刹车系统减速了。继续来听歌，来自于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手动挡车型在低速行驶状态下，大约40千米每小时，甚至速度更低的情况下，减速应当先踩离合再踩刹车，或者说离合刹车同时踩。车速低呢，如果先踩刹车的话，很容易熄火，那刹车踩得轻还容易控制，如果刹车踩得猛，瞬间就会把车憋死，这样不断对车有损害，容易形成更多的积碳，还可能发生追尾的风险。无论先踩离合还是先踩刹车，前提都是确保安全。车速低，即使空档滑行，一脚刹车也可以瞬间刹停，所以不需要纠结离合刹车的先后顺序。以上是正常情况下的减速，如果有紧急情况，一定是先刹车后离合，再考虑打方向躲避，就不要考虑是否能熄火的问题了，要以不发生事故为前提。

家的这首《说谎》启用了类似小说的结构，几乎都用对白式的句子来交代故事与主角的心情，布局结构相当大胆，每句歌词都如同小说中甚至现实生活中的对白，虚实交替、真假变换的描写手法，让听歌的人一句一句被击中，达到情感上的共鸣。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手动挡汽车刹车的技巧，其实很多老司机已经能非常熟练的驾驭，甚至仅靠听发动机的声音就能知道驾驶状态和应对办法。新手司机呢，在熟能生巧之后也能很好的掌握这些技巧。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3天

0: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考驾照的时候，选择自动挡的人并不多，但是在买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选择自动挡汽车。虽然自动挡汽车比手动挡贵一点，但是更容易操作。可是作为一名合格的驾驶员，不会开手动挡汽车实在是说不过去，但会开不代表开得好。手动挡汽车开得好不好，最基本的要实现顺畅熟练。稍后就为大家来介绍手动挡汽车起步怎么才能又快又不熄火。

从理论上来说啊，手动挡起步还是比较容易的，着火的状态之下踩离合、踩刹车、挂一档、打灯、松手刹，再换抬油门、松刹车、给油即可。这一步骤啊，最多不过30秒的时间，甚至有些人几秒钟即可完成。可是对于有些新手来说，经常会出现起步熄火的情况。问题的原因呢，可能就在于离合控制不好。不少新手在驾驶时难免会紧张，特别是后车频繁按喇叭催促，也让他们手忙脚乱，离合松开过快，自然就会屡屡熄火。其实只要按照步骤一步一步来，慢松离合，轻给油，就能顺畅启动。车辆行驶大约10秒左右，转速达到2000左右，即可换二档正常行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汽车在上坡的时候熄火也是常有的事儿。大多数新手啊，在半坡起步的时候，离合和油门配合不好，会向后溜车，让自己心跳加速不说，后车看到估计也会吓一大跳。半坡起步的时候啊，要先拉起手刹，踩离合挂入一档，松离合到联动点时，车子会轻微抖动。这个时候轻踩油门配合，同时将手刹慢慢松开，自然就可以顺利起步。在这里呢，也推荐大家啊，半离合给油，让车辆完成起步。只需要在坡道起步的时候拉手刹，半离合给油，转速达到2000转左右即可放开手刹，完成坡道起步操作。

新手驾驶手动挡汽车，转向角度过大时也容易熄火，尤其是车辆刚起步，车速还很慢，如果很快的将方向盘打死，前轮胎因方向打死而导致车辆阻力瞬间增大而熄火。所以在科目二训练的时候啊，教练就特别强调了打方向时要慢，尤其是当车速高于6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时候，如果方向快速的打死，很容易造成侧翻，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方向盘要慢打。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3。

0: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1: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0: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三天。